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等地出现洪涝灾情。记者直击受灾核心区域，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规模最大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美国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并终止对伊石油制裁豁免，国际油价应声大涨。地缘风险与供给宽松同线，国际油价未来怎么走？
1: 公共二维码变涉黄码、诈骗码，该如何防范和管理？
0: 山西一小区楼顶降温喷雾走红海外，记者探访，创意屋顶雨从何而来？它还有哪些效果？
1: 一碗开水冲鸡蛋，差点毁掉一个家庭，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6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高县复兴镇仁贡村。地震发生后，高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二级应急响应，县级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连续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政府随后表示，尚未收到任何关于美国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报告。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严重违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7号称，以色列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7人死亡，其中一名遇难者是埃及设在加沙地带的救济委员会公共关系主任。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7号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巴黎上诉法院当天早些时候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该决定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 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结束最后两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八强，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晋级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日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贵港市一些灾情严重的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信设备等受影响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0: 受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7:30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相应流量15000立方米每秒。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出现险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昨晚玉江贵港水文站出现46.88米洪峰水位，超警5.68米。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深夜结束堤防巡查排险后，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他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险情，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4: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久而久之就把泥土给带走，形成了一个小缺口，按目前情况会淹没一些农田，不会淹没群众的房子。
3: 蒙阳玉表示，洪峰过境后持续水流冲刷，导致缺口进一步拓宽，水体由玉江涌水到支流，目前还不具备封堵条件。
4: 现在玉江水位比较高，洪峰水位是达到了20年一遇的标准，我们关注点一个是有没有群众可能受影响，目前水能够淹没的地方是没有居民房，比较低洼的地方，我们动员群众先暂时搬离。另外是这个缺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尽快的堵上，现在的一个处理方式，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因为现在水位差的比较远，它流速是很大的，我们把那些东西抛下去可能马上就冲走了。
3: 蒙阳玉介绍，专家组结合现场实地勘查，综合研判，这个缺口不会对周边群众住所造成进一步威胁。
1: 贵港市城区的部分学校在强降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内涝情况，导致师生出行受阻，学习生活受到一定影响。贵港市教育局昨晚通报该市城区部分学校物资保障情况及学生安置情况。
0: 截至昨天下午6点，贵港全市已向城区各高中学校分批配送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设备以及常用药品等生活医疗物资。目前各校饮用水供应正常，餐食保障到位，物资储备充足，能够完全满足在校学生基本生活所需。各校已将所有学生转移至安全区域。
1: 针对近日个别网络平台放大某校个别时段用餐延迟情况，传播学生没吃没喝、无人管等不实信息，贵港市教育局通报称，经核实，上述网络平台言论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对恶意造谣传谣者，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0: 目前强降雨过程已经接近尾声，校园积水正逐渐消退，相关部门正全力抢修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并同步研究制定复课及学生返家方案，待天气和道路条件允许以后，将有序组织学生安全离校。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广西南宁宾阳县六旺水库近日出现漫坝，这两天水库附近村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宾阳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邓君阳。早上好，邓君阳，目前六旺水库附近的村镇受灾情况怎么样？供电供水等方面的恢复可能还要多久呢？
5: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再说相关的村庄情况之前呢，我们先说说六旺水库目前的一个情况哦。在六号的时候呢，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了漫坝，它的周边的河水溢出了河堤，还有这个河堤的防浪墙，危及下游的村落。但是在昨天七号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六旺水库它的水位已经逐步下降了。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的干部以及村民们一起前往水库的堤坝，将连片的一些塑料的编织布铺满了大坝，用木棍、钉子紧钉这个编织布，对堤坝进行一个加固防护。如果呢再出现这个漫坝的时候呢，水就可以从这个塑料的一个塑料布上面流走，不会冲到水库，不会直接的冲击到水库土坝的堤坝。目前呢，宾阳的雨势是逐渐减小，六旺水库的水位在下降，同时也是通过水库泄洪道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泄洪。那么呢，受到这个连日来强降雨以及六旺水库漫坝的影响呢，水库下游的一些村镇也出现了内涝的情况。像我们昨天到达了这个水库下游的王林镇黄新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那王林镇多个乡村它出现了内涝。但是这个黄新村呢，它内涝会消退的比较快一些，我们昨天到的时候已经基本在消退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那村庄一层的房屋有被淹没的，有被淹没，这个水质还在，那么水质已经消退了。但是黄新村的双桥小学受到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这两天来双桥小学附近的这个河水水流比较湍急，那这个小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它周围的这个围墙已经是被暴风雨给冲毁了。但是所幸这两天来已经是放假的时候了，那么师生都已经是回家。昨天这个雨势减小，内涝消退，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王林镇黄新村它的一些车辆啊被大水冲毁，那么房屋呢沉积淤泥，村民们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昨天到今天，村民们都是一直在开展这个清淤的工作，但是目前还没有通电通水，清理工作的进度是比较慢的。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宾阳县六旺水库它的这个水位下降了以后，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迅速的组织一个抢修人员深入到水库的库区以及周边的村落，对受灾的配电的一个变压器、电杆以及低压的线路以及护表进行的拉网式的勘查。大家是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水库周边全部受灾区的一个布电。我们根据和供电部门人员了解到呢，大概还需要一两天、两三天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因为周边很多一个区域发生内涝，水淹了，那么这个隐患呢，要等到这个水慢慢的退以后，慢慢的干了以后，隔离掉了以后，才能慢慢的恢复供电。但是通水的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确切的一个通知。据我们目前的南宁市的一个统计呢，目前整个宾阳县受灾的群众呢是超过8000人，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经全部紧急的转移安置完毕。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宾阳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邓君阳。
0: 作为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以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其残涡还持续北上，影响我国内陆地区。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7: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
6: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7: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8: 嗯，
7: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6: 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林预报预警信息，
7: 要时刻

0: 去了，街上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像是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在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易倒服务啊这些东西。像龙卷大风的话，不要开始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另一方面，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持续逼近。目前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东偏南方向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本周末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央气象台台风首席预报员向淳仪介绍，当前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最大可能在11号白天擦过台湾岛北部，11号下午至晚间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深入内陆后逐步北上。目前也存在先登陆台湾北部后再次登陆浙闽沿海的可能。
3: 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掠过，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再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在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2: 预计从9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
3: 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降水呢，也是从9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将首先迎来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水。那么之后呢，我们的华东、华中以及华北呢，也将陆续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强降水的影响，所以要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
2: 对此，向淳仪表示，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仍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并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加效应。因此，内陆地区也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3: 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4: 近日，网上出现了多个关于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呢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
1: 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称，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至于网传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只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比对内容完全失实。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坚决摒弃不实网传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最近几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特别是广西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比如说钦州3天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800毫米，其中连续2天出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几天广西一带的降雨将呈现出逐渐

0: 减弱的态势，但是持续的强降雨的冲刷之下，依然需要高度警惕可能滞后出现的次生灾害。美沙克带来的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但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我国华南一带靠近，未来几天台湾、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会自南向北出现强降雨。台风巴威的个头巨大，后续带来的风雨影响也大，波及范围广，未来还会叠加季风气流输入，所以不仅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台风可能会导致的强降雨，务必要密切留意台风动态和预警预报。此外，近两天华北、东北等地仍然多阵性降水，局地性、突发性依然突出，外出呢也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气温方面，未来西北的很多地方高温将会有所收敛，但是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呢将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而且空气湿度比较大，天气闷热，不少地方即便气温的数值没有到35度，体感也会在高温线以上，而且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5度上下，暑热贯穿全天，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忽视。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志鹏。
1: 好的，李可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
1: 莫斯科市市长7号通报称，6号傍晚到7号清晨，该市遭遇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国防部7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泽连斯基7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4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乌双方近期也都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但最近一段时间俄乌战事又

0: 开始激烈起来。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童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在借机展示强硬姿态。
2: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这两天呢，北约正在开会，所以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要显示出这个决断。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呢，显示出他这种抵抗意志。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明显加大了对对方纵深目标打击，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二号以后呢，乌克兰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甚至用了弹道导弹。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俄罗斯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一处村庄传出六次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七声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连续多次的爆炸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政府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关于美国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报告。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此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通报显示，遇袭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
0: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1: 声明同时称，在过去20天内，美国以及通过以色列针对黎巴嫩采取的行动，已经多次直接或间接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
0: 受到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七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今天亚洲时段开盘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1: 而据美国方面六号的消息，由于供应激增，市场竞争加剧，沙特阿拉伯对亚洲买家寄出了26年来最大幅度的原油降价，降幅远超市场预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4: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六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18.8万桶。至此，这七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0: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谦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5: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地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5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产油国之间会开启价格战吗？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支撑。
5: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是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会跳转到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6: 喂，你好。
7: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了。
6: 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 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8: 喂，你好。
9: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8: 在哪里？
9: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1: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10: 对，你隔着拍。这个地址是怎么
9: 的？3座4层的
11: 房子。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4层，原来有一个租客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分工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
12: 面客也走了。
10: 面客走了。
11: 对。
1: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13: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啊，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1: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14: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怎么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继续来听报道。
1: 西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15: 你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块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1: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裴志勇表示，
15: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1: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
12: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0: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像路灯、公交站牌、油桶等等，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原本是为了让市民随手扫一扫就能够了解设施的信息，或者是

0: 快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2: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有业内专家表示，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折射出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3: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很多城市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的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1: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秦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
4: 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近日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山西运城一个住宅小区的屋顶雨，引发了海外网友的点赞和询问。
0: 实际上呢，这是该小区的楼顶喷淋降温系统，目的呢是让居民能够清凉度夏。上个月底，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法国媒体就曾在社交平台发布过运城这一小区的实景视频，令不少外国网友啊直呼羡慕。
2: 无需高额能耗就能在高温酷暑中实现高效降温，这个创意屋顶雨究竟从何而来？它还有哪些效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弟、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8: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

0: 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密集的雨水从天而降，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1: 就干净这淋浴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了。这个确实话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各个方面吧就特别好。
2: 看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0: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3: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0: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3: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0: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4: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0: 目前小区1期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
5: 新年我的命啊，新年快乐！
6: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7: 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8: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9: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0: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6: 中国之声，你

0: 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
1: 沙门氏菌尤以禽畜动物肠道中是最为常见的。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
0: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到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
2: 开水冲鸡蛋肯定是无法有效的杀灭，它这个100摄氏度的开水就倒到常温的这个碗和生鸡蛋这么一中和之后呢，它的水温瞬间是大幅下降的，就达不到杀菌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的杀灭沙门氏菌？它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呢，我们都是主张就是你要吃熟了的鸡蛋，你有更好的这个消化吸收和更好的生物利用度。
0: 近期媒体报道了多起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除了开水冲鸡蛋外，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后严重腹泻，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消息。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不会引起肉蛋奶制品外观上的变化，是一种难以发现的隐形刺客，感染后一般会引起腹痛、腹泻、呕吐，但对于婴幼儿、老年人、体弱或免疫低下人群来说，可能引发菌血症等严重感染，出现持续腹泻应该考虑就医。
1: 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后外观通常无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肠炎症状，潜伏期12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若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也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症状，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0: 日常烹饪过程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不耐热，在100摄氏度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持续加热5分钟。专家提示，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熟制后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烹煮鸡蛋时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可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应是中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温度持续达到70度以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李薇薇表示，食品安全5原则为：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使用安全原料，这些都是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的关键。
3: 烹饪所用的食材呀，包括我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这些器皿呀、刀具啊、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说这种禽畜肉啊、水产品呀、蛋呀，我们最好要有专用的这种器皿呀、刀具、案板，避免生熟的这种食物的相互接触。彻底的加热、烧熟煮透是我们控制这种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熟食啊，在室温下存放，我们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所以对这种熟食啊或者易腐败的食物，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放进冰箱中。我们从冰箱中拿出剩余食物的时候要彻底加热，在冰箱储存食物呢也要注意这种生熟的分开，冷冻的食物啊我们也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这种化冻，可以按照这种家庭需要的量把它分成小包装的在冰箱中进行储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起到十号，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等领域。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开启，三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开源生态、网络法治等领域。今天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上海暑期旅游季今天启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步发售文旅联票，拉动暑期入境与本地消费。今天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到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三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国际方面，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磋商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日韩等印太伙伴列席对话，联盟内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分歧显著。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美方透露，会晤后特朗普拟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和平谈判事宜，泽连斯基此行意在争取北约加码军援。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香港站比赛将持续到1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伊朗谴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警告将采取必要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援。

0: 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

0: 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
1: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

0: 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2: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2: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

0: 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

0: 难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

0: 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性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3: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4: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6: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

0: 及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随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瑞士队4-3赢下哥伦比亚队，2026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产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延续快乐。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6:56，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岷江林场发生滑坡，造成33人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今天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截至今天8点，救出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中，5人未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起立，为遇难人员默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6:12发生5.0级地震后，四川宜宾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6:143.1级，6:173.0级，6:193.4级，6:224.0级，6:483.2级。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508米，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据宜宾车务段消息，成贵高铁、成宜高铁、渝昆高铁内六铁路沿线部分车站均有不同程度震感。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面巡检行车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受此影响，途经这些区段的旅客列车将不同程度晚点，可能影响接续的始发列车晚点。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作出决定。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日韩股市8号双双低开，日经225指数跌0.81%，韩国综合指数跌2.7%，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均跌超3%。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1/8决赛的收官之战，瑞士对决哥伦比亚。常规时间内，双方均没有有效进球，0-0暂平。双方进行加时赛，加时赛阶段双方仍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中取得胜利，锁定8强最后一席。此刻提示。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等地出现洪涝灾情，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1: 甘肃陇南探昌昨天发生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最新进展。
0: 超强台风巴菲持续逼近，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元报道。
3: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4: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3: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4: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

0: 恢复正常。
1: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2: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三大枢纽和航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3: 在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机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10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那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任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5: 受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相应流量每秒15000立方米。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出现险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昨晚玉江贵港水文站出现46.88米洪峰水位，超级。

0: 5.68米。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深夜结束堤防巡查排险后，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他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险情，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久而久之就把泥土给带走，形成了一个小缺口。按目前情况会淹没一些农田，不会淹没群众的房子。
0: 蒙阳玉表示，洪峰过境后，持续水流冲刷，导致缺口进一步拓宽，水体由玉江涌水到支流，目前还不具备封堵条件。
1: 现在玉江水位比较高，洪峰水位是达到了20年一遇的标准。我们关注点一个是有没有群众可能受影响，目前水能够淹没的地方是没有居民房，比较低洼的地方，我们动员群众先暂时搬离。另外是这个缺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尽快的堵上，现在的一个处理方式。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因为现在水位差的比较远，它流速是很大的，我们把那些东西抛下去，可能马上就冲走了。
0: 蒙阳玉介绍，专家组结合现场实地勘查，综合研判，这个缺口不会对周边区。
2: 昨天上午6点56分左右，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岷江林场发生滑坡，造成33人被困。今天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进展。
3: 会上介绍，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救出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
2: 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起立。
3: 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开展救援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救援力量抵达塌方现场后，消防救援指挥部迅速划定全域搜救分区。
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像这个气筒和挖掘机，北侧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5: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呢，总共调了2个支队、9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救援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堆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4: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5: 滑坡体呢，大概上下长呢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0000立方左右。这个岩脉体呢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2次滑坡的可能。
4: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5: 我们设置了3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

0: 工作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为超强台风级。
4: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
3: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的持续逼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对辖区在建水工项目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督促水上施工项目及时停工避风，防范台风带来的海上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刘哲的报道。
5: 在浙江宁波，当地海事部门紧盯辖区46个在建涉水工程防台安全，辖区现有施工船舶219艘，参建人员2000余人。针对部分重点水工项目，海事执法人员督促施工方提前撤离船舶人员。截至7月7号18时，辖区在建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在浙江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海事执法人员通过现场喊话、点对点沟通的方式，逐一核实无动力施工船舶、驻场作业船舶的锚泊状态和移锚避风计划。舟山奥山海事处副大队长孙豪玉：
6: 大家海威951，你现在是不是开始起锚了？
7: 对对对，准备开始起锚了。
6: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7: 对对对。
5: 海工项目作业船舶多为无动力船舶，抗风浪能力弱，避险难度大，是台风防御工作的重点管控对象。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落实避风措施，明确避险实现。舟山奥山海事处大队长吕永生：
8: 及时掌握到港游船的作业计划和客船的开停航动态，提前的摸排辖区的无动力船舶和船厂修理船舶的避风的底数，同时督促船舶及时到安全的水域去避风。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密切的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的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5: 据了解，截至7月7号18时，浙江舟山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航线因大风停航，5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后续海事交通部门将根据台风风力、海域风浪实时变化，动态调整管控措施，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有序。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本周末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台风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当前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最大可能在11号白天擦过台湾岛北部，11号下午至晚间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深入内陆后逐步北上。目前也存在先登陆台湾北部后
5: 再次登陆浙闽沿海的可能。
4: 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掠过，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在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在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5: 预计从九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
4: 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九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降水呢，也是从九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将首先迎来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水。那么之后呢，我们的华东、华中以及华北呢，也将陆续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强降水的影响，所以要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
5: 对此，向春怡表示，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仍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并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加效应。因此，内陆地区也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4: 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9: 高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股市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4: 主持人你好。国际油价反弹，隔夜欧美市场多数收跌，而早盘先于 A 股开盘的日韩等市场呢是低开之后呢反弹跌幅收窄，外围科技趋势遭遇波折。那么昨天 A 股风险偏好呈压出现调整，来继续关注一下中报验证期市场科技主线能否在换手后保持稳固。早盘呢指数是小幅高开，目前是个调整态势，上证综指高开6点，目前是下跌10点至3979点，深成指高开44点，目前是跌234点至14990点，创业板指高开0.52%，目前是跌1.44%至3855点。板块方面，油气开采跌幅4%以上，涨幅领涨，旅游酒店、煤炭开采上涨超过2%，其后医药、商业、中药、贵金属、美容护理等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能源、金属、电子化学品跌幅超过-4%，电池、自动化设备、半导体、非金属材料、元件等板块跌幅都在-3%以上。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王小亮。
15: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0: 哎呀，小池，我们现在药是不是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历时的 潮头，发时代先声。

0: 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少卿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 上云 TF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2: 北京时间10: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

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一是菲律宾领土边界由国际条约圈定，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即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二是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没有根据。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的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不享有南沙群岛任意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菲律宾为支持其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并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而且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也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三是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以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最后一个8强席位。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0号开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收官，阿根廷3-2逆转绝杀埃及，瑞士在点球大战中4-3战胜哥伦比亚，锁定八强最后一席。
1: 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并终止对伊石油制裁豁免，国际油价应声大涨。地缘风险与供给宽松同线，国际油价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世界杯进行时。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今日收官，阿根廷队3-2击败埃及队，瑞士队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队。那这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值得回顾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跟我们回顾一下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
4: 好的，郭鹏，阿根廷队对埃及队的比赛呢，打得跌宕起伏，卫冕冠军一度陷入到0-2的绝境。但是从第79分钟到第92分钟，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里面，罗梅罗、梅西、恩佐连扳三球。梅西啊，本场发

0: 率领球队实现了3-2的大翻盘，而这也是阿根廷队史首次在世界杯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取胜。具体来看，开场之后双方节奏缓慢，主要在中场争夺，前15分钟都没有射门。但是第15分钟，埃及队一个简单配合突然打破僵局，阿提亚右路45度传中，中后卫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破门。第21分钟，塔利亚菲科左侧插入禁区被哈桑放倒，法国基础裁判勒泰西耶判罚点球，梅西主罚，半高球踢向右侧被门将舒贝尔扑出。本届赛事，梅西曾经在小组赛第二轮2-0战胜奥地利的比赛里面射丢点球，当时也是射向右侧直接偏出，梅西就此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不计点球大战首位单届射丢了两个点球的球员。他在世界杯总计8次主罚点球，4次射失，命中率只有50%，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射丢点球最多的球员。到了下半场，在补水时间之前，阿根廷队似乎和上一场类似，陷入到体能瓶颈，连上半场的得势不得分也难以维持，而是陷入到一筹莫展。第59分钟，埃及队出招，哈桑后场带球一条龙突到前场，萨拉赫直塞，奇库直面门将，冷静射入远角。但是就在埃及队庆祝的时候 ，VAR 复核认定进攻过程中阿提亚队立马犯规在先，进球取消。不过就在很多人以为阿根廷队逃过一劫的时候，第67分钟，该来的还是来了。埃及队打出快速反击，萨拉赫分球右侧，还是哈桑突入禁区横传，奇库包抄射门，埃及队2-0领先。绝望当中，阿根廷队彻底爆发。第79分钟，梅西右路传中，罗梅罗头球破门，1-2。第84分钟，阿根廷队轰炸禁区，乱军中蒙特尔做球，梅西凌空爆射，击中横梁弹入网窝，追到2-2。这是梅西本届第8个进球，他也重新超越姆巴佩和哈兰德，独自领跑射手榜。伤停补时阶段，老塔罗传中，恩佐头球顶入远角，阿根廷队3-2反超。比赛尾声，埃及队门将教练萨吉尔被罚下，舒贝尔、法特西也因为抗议判罚吃到了黄牌，阿根廷队最终保住胜果。那相比于这一场的一波三折，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对决则都是稳字当头，比赛里面也分别错失了一些机会。最终经过120分钟闷战，他们打出了本届淘汰赛首场0-0，点球大战瑞士队4-3胜出。他们晋级之后会在8强里面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那到目前本届世界杯的8强已经全部诞生了哈，那1/4决赛对阵也已经揭晓，那据你的观察，谁更有希望脱颖而出呢？
0: 好的，现在世界杯的8强位次呢已经确定，1/4决赛对阵也已经明晰。具体来看，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对摩洛哥；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以上4支球队构成上半区，最终会产生一个决赛队伍。12号凌晨5点，挪威对英格兰；12号上午9点，阿根廷打瑞士。这4支队伍构成下半区，会再产生一支决赛队伍。这4场对决呢，也是各有看点。夺冠热门法国对摩洛哥，2年前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就曾经击败摩洛哥挺进决赛，这次可以说又是冤家路窄。这场最大的看点是所谓半边攻防，法国队的进攻最犀利的是在左边路，姆巴佩、巴尔科拉、杜埃都在这一侧活动，而摩洛哥最强的进攻点恰恰就在同一边，也就是自己的右边路。他们拥有世界第一右后卫、助攻极其犀利的阿什拉夫·哈基米，所以这半侧场地的攻防究竟由谁主导，届时将是最大的看点。当然，法国队阵容均衡，板凳深度充足，如果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一侧，可能也会成全右侧的金球先生登贝莱，还有中路的奥利塞。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对决呢，西班牙要打稳，罗德里、梅里诺牢牢掌控中场节奏，配合亚马尔的边路突破。比利时则要打快，德卡特拉雷、特罗萨德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不过比利时后防线转身缓慢，体能不足的短板相对突出，如果拉出来打对攻，西班牙的优势就会更为突出。挪威对英格兰是这4场对决里面最吸引眼球的，哈兰德大战凯恩谁更强，这是全世界球迷关心的话题。不过比起凯恩身边还有贝林厄姆，还有戈登，挪威这边很多时候只能指望厄德高的哈兰德，到时候是会双拳难敌四手，还是孤胆英雄，就是能七进七出，一个人扛着挪威继续前行，谁也不好说。值得一提的是，哈兰德的特点呢，就是可能长时间不需要控球，甚至都不需要触球，但关键时刻完成最后一击即可，所以英格兰队不能有片刻的疏忽。最后一场1/4决赛，阿根廷对瑞士，看上去阿根廷占优，但是在连续对佛得角和埃及2场都打得几乎弹尽粮绝、惊险过关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现在没人说得清楚。瑞士队防守稳固，但敢不敢、会不会趁阿根廷脚步踉跄的时候出招抢攻，也是一大悬念。当然，今天凌晨的比赛已经提醒我们，绝对不要低估卫冕冠军的意志力，哪怕他们被逼到了悬崖边缘，中场哨声不响，一切就仍有可能。无论如何，4场对决都是2线强队直接挑战1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4强，即使在

0: 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持续关注。郭鹏，
1: 嗯，好的，方亮。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另外，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八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最新情况。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前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七声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美军对西里克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美方消息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此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卡塔尔外交部七号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卡方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卡塔尔外交部就七月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一起针对卡船只的袭击案件，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同时有悖于布林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巴加埃援引六月十八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该条款承诺伊朗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提供海上服务。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认真履行其承诺，并期待地区各国，特别是作为该谅解备忘录斡旋方的卡塔尔，避免采取任何违反上述谅解备忘录规定的行动。另一方面，除了再次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之外，美国还终止了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七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七月十七号零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十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采取的对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加里巴巴迪说，过去三周，美国还因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以及针对伊朗发表的威胁性言论，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

0: 险出现。
1: 嗯，好的，傅博凡。
2: 受到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七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

0: 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18.8万桶，至此，这7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伊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2: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地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

0: 国家呢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秦岭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我国地理南北分界线，被誉为中央水塔，其核心保护区生态脆弱，环境敏感，是重点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近年来，登山驴友、户外俱乐部非法穿越频繁进入，该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安全面临巨大隐患。因户外探险发生的安全事故屡有发生，相关救援事件也频繁出现。日前，陕西西安市多部门联合开展违规穿越探险整治专项行动，严守禁令红线。总台记者吴成轩、钱金库报道。
2: 近日，西安市多部门联合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成联合执法队，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违规穿越秦岭人员依法进行劝阻和调查。130名执法人员兵分多路，在秦岭光头山鹿角梁区域展开巡查。当晚，执法人员在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发现几名准备连夜穿越的驴友，现场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劝导原路返回。
3: 有没有同伴已经跑进去？
4: 你们一行几个人？
5: 人少了没有？不敢少一个人回去啊，出事了。
3: 你是一个人啊？你仨是一块的啊？你俩是一块的？你俩还有没有别人？你这个队伍还有没有别人？你同伴还有没有别人？
2: 光头山鹿角梁区域海拔2000至2887米之间，为西安市长安区与安康市宁陕县交界处，部分区域还属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范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的重要活动区域。当天，执法人员还在秦岭分水岭区域各登山口开展宣传和执法活动，共劝返并批评教育意图进入核心保护区的违规驴友12人，其中3人被公安机关带回做进一步调查处理。西安市违规穿越探险整治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孙旭：
6: 我们也想借助今晚上这次行动，告诫市民广大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不要破坏咱们秦岭的生态环境。秦岭整治违规穿越行动，我们将长期的坚持。
2: 据了解，这次专项行动后，西安市将组织沿山各区县进一步优化人工巡查加无人机巡航加平台调度的立体防控模式，紧盯周末、节假日等关键时段，加密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违规人员依法处置。

0: 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整治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多项法律法规规定，对违规穿越秦岭或组织开展健身探险旅游活动的行为，都将依法予以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公安机关。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白鹅暴食树叶、玉米和蔬菜，对生态与经济破坏大。不过他们有一个天敌，白鹅洲氏聂小峰。最近青岛释放了5亿只白鹅洲氏聂小峰，以虫治虫，防治美国白鹅。来听青岛台记者王震、李铁的报道。
2: 在青岛即墨区温泉街道凤山，30多名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将一只只装有白鹅洲氏聂小峰的释放纸袋固定在树干上。本次作业覆盖阔野林地3000亩，共投放白鹅洲氏聂小峰7500万头。青岛林业植物医院高级工程师惠学娟：
3: 白鹅洲氏聂小峰属于内寄生蜂，寄生于美国白鹅的蛹内，因此天敌释放时间要选择在美国白鹅的老树幼虫期和化蛹期。青岛地区一般为每年的6月底至7月初。
2: 工作人员介绍，当前正值第一代美国白鹅化蛹期，投放的白鹅洲氏聂小峰可精准捕捉美国白鹅蛹释放的信息素，追踪锁定害虫蛹体。雌蜂将虫卵注入害虫蛹体内，待幼虫孵化后，便依靠寄主蛹体的营养生长发育，在繁育自身种群的同时灭杀美国白鹅。据统计，经过2年持续投放天敌昆虫，目标释放区域林木有虫株率降至2%以下，生物防治正逐步替代化学农药防治模式。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防灾减灾处工作人员侯志奥：
4: 截止到目前，共释放了5亿头白鹅洲氏聂小峰，后续会考虑进一步拓展生态防控实施范围，持续规模化释放洲氏聂小峰，促进其在林间构建稳定的野外自然种群，形成可持续的自然调控机制，从根本上遏制美国白鹅种群周期性爆发风险。
2: 近年来，青岛园林和林业部门紧盯松材线虫病、美国白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在全域统筹开展防控工作，通过各级测报站点应用无人机、遥感等技术织密监测网络，提升检测准确度，实现精准防治。同时大力推广生物天敌防治等绿色防治手段，有效压低虫害发生率，减少灾害损失。
4: 目前我们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面积和危害程度都在持续下降，下一步我们会升级智慧监测体系，加密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实现虫情数字化管理，进一步扩大绿色防治应用，同时强化源头检疫执法，完善异木闭环处置，守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防线。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那也下去，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10: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6号以来，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7月7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

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的总体原则。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当天稍早时，伊朗方面有消息称，南部的阿巴斯港、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地局势已正常。据伊朗方面8号凌晨消息，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7声爆炸声。据悉，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不只是竞技的舞台，胜负之外，球场上那些关于亲情、爱情、友情的瞬间，展现出足球最柔软的底色。19岁科特迪瓦小将杨·迪奥曼德在对阵厄瓜多尔队的比赛中表现出色，他出身贫寒，妹妹罗克珊是他的铁杆球迷，然而他却在15岁离世，没能等到哥哥站上世界杯赛场这一天。赛前，迪奥曼德曾写了一封长信悼念妹妹，里面写道，我在足球场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这份对至亲的承诺令人动容。迪奥曼德也用职业生涯的第一届世界杯替妹妹圆了梦。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点到20点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6点到19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莫斯科遭遇近两年来最大规模最大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
1: 北约峰会召开，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护的想法能实现吗？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们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
1: 莫斯科市市长7号通报称，6号傍晚到7号清晨，该市遭遇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郝飞的报道。
2: 俄国防部7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泽连斯基7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4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

0: 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乌双方近期也都开始激烈起来。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在借机展示强硬姿态。
3: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这两天呢，北约正在开会，所以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要显示出这个决断。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呢，显示出他这种抵抗意志。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明显加大了对对方纵深目标打击，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二号以后呢，乌克兰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甚至用了弹道导弹。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俄罗斯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
1: 在滕建群看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谈判的意愿，也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3: 我们看到在康斯坦诺夫卡，俄军就在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实行了有效突破。康斯坦诺夫卡呢，人口不多，也就十多万人，但是呢，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前呢，就已经是乌克兰在乌东地区构筑的一条重要的防线，跟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斯克这两个城镇呢，也形成了一条现实的重要防御阵地。所以现在在正面交锋方面来说的话，俄罗斯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谈判来说的话，特别是美国呢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的一系列的这个安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呢可能会重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呢也会继续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包括呢不让乌克兰呢使用远程导弹呢打击莫斯科带领一些目标。从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他现在认为呢还有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可能呢还会做出一系列抵抗，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打击，以希望呢能够在谈判桌上呢获取更多的利好。
2: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1: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七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
2: 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分析。

0: 也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1: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2: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日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怎么理解这一表态？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3: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1: 近来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时再提收购格陵兰岛，这也让峰会从开篇便笼罩着浓重的信任危机。崔红建认为，北约内部新旧矛盾交织，欧洲希望借助此次峰会进一步管控美国政策的风险。
4: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地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地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只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昨天是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呼吁，日本政府应铭记历史，深刻反省，珍爱和平。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刘耀红、杨红霞发回的报道。
5: 尽管日本政府多年来企图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在日本民间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断通过战争亲历者的证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过去犯下的战争罪行。

0: 并且反思战争带来的危害。今年二月，78岁的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通过整理侵华日军士兵的亲笔回忆录，自费出版了《前宪兵土屋方雄献身赎罪的一生》一书，希望通过战争加害者的证言，让日本社会能够深刻反思侵略罪行。花屋贼康凡是土生土长的日本山形县人，自他记事以来，他的父亲就从未摆脱过战争的阴影和良心的拷问。
1: 我父亲曾在中国太原当过宪兵，后来回到了日本。比如说父亲对于我母亲的压迫，醉酒发疯等，可以说是精神上留下了影响吧。虽然从战争中回来了，但可能是因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直留在意识之中。我想他大概是那种状态，所以晚上睡不着。
0: 因为自己父亲曾经作为战争加害者的特殊经历，花屋贼康凡从小就通过各种机会了解战争的真相。上个世纪70年代，花屋贼康凡在一次历史主题活动上认识了曾经的侵华日军宪兵队队员土屋方雄。土屋方雄关于战争罪行的证言，让包括花屋贼康凡在内的不少人都被战争的残酷和罪恶所震惊。
1: 土屋方雄说自己曾是宪兵，只要看到中国人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抓捕，然后强迫他们认罪，但是他们都不认罪。为了立功，宪兵会进行拷问，最后不拷问了就把人杀掉。土屋方雄在那个时候官位已经逐渐升高，所以抓捕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接着又下达命令用枪决射杀的方式处理，所以一次就把5-6个不肯认罪的中国人杀掉了。我听后感到非常震惊。
0: 晚年的土屋方雄通过在日本各地公开演讲，详细讲述了他在中国实施的战争加害行为，他希望以此警醒日本社会不再重蹈战争覆辙。花屋贼康凡曾经整理土屋方雄的文稿，出版过《人类的良心》等书籍，而今年二月他再次重新整理出版土屋方雄的回忆录。花屋贼康凡认为，近年来日本加快走上再军事化的道路，让他感受到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希望寻求和平，希望现在的日本社会通过了解像土屋方雄一样的战争加害者的经历，反思历史，避免重走战争的老路。
1: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按捺不住了，也就是说正在接近战争。日本正在推进的法律修改，不只是安保相关，还有各种法律都是通向战争的做法，但太多人并不了解战争，因为经历过战争的人正在逐渐离世，所以我希望日本人都能坚定立场，发出停止战争的声音，否则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
0: 西里福永子作为一位日本媒体人，40余年来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希望用采访和记录还原历史原貌。原本与中国并无交集的他，却因上世纪80年代参与外国电视台有关731部队纪录片的采访工作，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从那时起，他开始持续关注731部队、细菌战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西里采访了大量战争亲历者和731部队相关人员。在众多采访对象中，一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给西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方曾在战后公开为日军的侵略罪行作证，并向他讲述自己参与侵华战争期间的暴行。那些迟来的忏悔与令人震惊的细节，让西里更加意识到公开历史真相的重要性。然而，令西里忧虑的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在战后却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西里认为，日本社会对近代战争历史的记录与教育仍然不足，记录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战争的残酷，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2: だからジャーナリストとして取材を続け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
3: 我并不是活动家，我是记者，所以我只是以记者的身份持续进行采访。如果问我为什么坚持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因为反战，归根结底就是反战。战争绝对不能发生，我认为有必要基于事实记录战争究竟有多么残酷、多么可怕，并把这些事实传达出去。日本这个国家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记录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重要性。日本或许会学习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内容，但日本军队做过什么，在中国做过什么，在

0: 菲律宾如何对待平民，慰安妇制度究竟是什么，这些几乎完全不教。那些没有学过这些历史的人如今已经成为父母，他们的孩子同样没有机会学习历史，就这样长大成人，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1: 日本政府近期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相关政策，不断突破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方针，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并持续扩充军备，强化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对此表示，高市政权目的已超出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2: 射程1000キロを超える長射程ミサイルをこれまで日本の
3: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因过去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一直坚持这种专守防卫方针，一直没有拥有此类攻击性武器。今年三月已在熊本部署相关导弹，今后还将继续推进部署。同时，日本还进入了射程2000至3000公里导弹的研发和量产阶段，并不断扩建弹药库，推动民用机场港口供美军和自卫队军事使用。目前正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联合军演。
1: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曾通过日中四个政治文件承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然而高市政权执政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日本保守势力扩军备武动向令人担忧，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道路的危险。吉田敏浩还表示，日本当前不断推进扩军备战，并试图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扩大集体自卫权适用范围，这将进一步削弱日本和平宪法理念，不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我认为应当停止当前这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扩军备战行为，也绝不能允许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能够全面行使集体自卫权，对此必须坚决反对。
4: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听众朋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落实落地，不断取得实效。广大党员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党的非凡历史中寻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把初心和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干事创业、建功立业。本台记者胡雪林、于水亮报道。7月2号，东北小龙虾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我县举行。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马国成、吉林省省水产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波、黔郭灌区农垦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长山、县政府副县长李阳等领导出席仪式。活动现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与吉林香化稻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随后，马国成、王长山等共同为东北小龙虾产业研究院揭牌。揭牌仪式结束后，省农科院、省水产研究院与会领导共同前往吉林香化稻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小龙虾养殖基地进行现场调研。现场围绕小龙虾产业标准化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共同交流研讨。此次研究院落地揭牌，将依托省级科研技术优势，深度赋能黔郭县稻鱼产业转型升级，补齐东北小龙虾产业发展短板，助力地方打造特色农业产业新名片，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丁涛、胡雪林报道。他是扎根基层36载的老黄牛，是把百姓小事当作心头大事的贴心人，是临近退休仍主动请缨护考一线的守门人。他就是黔郭县阿木尔派出所民警赵海红。他用半生从警路诠释了一名基层民警最朴素的为民初心，用实实在在的付出守护了一方烟火。他的兢兢业业赢得了辖区百姓的交口称赞。参加公安工作以来，赵海红始终扎根基层一线，先后做过交警、社区民警，岗位几经变化，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没变。阿木尔派出所民警赵海红：
2: 我是1990年参加公安工作的，以前一直在交警部门工作，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来到了阿木尔派出所，当了一名社区民警。管辖的小区是老旧小区，通过解决矛盾、化解纠纷，把一些矛盾都化解在家门口，守住小区的稳定安全。
1: 辖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他常年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逢年过节上门探望老人，办理身份证、户籍业务行动不便，他主动上门采集信息、代办手续。柏林四季小区保安曲斌
3: 对人相当和蔼，工作非常认真，他呢办事呢就是有头有尾，对他评价都相当好。
1: 社区居民陈树地。
4: 头两天不是要办暂住证嘛，赵警官也挺上心的，总上这来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取什么办那些事儿啥的，服务挺周到的。
1: 每年中高考，赵海红都会主动承担考点安保任务，提前到岗疏导交通，禁鸣控流，安抚考生，为忘带证件的学生协调绿色通道。今年中考，所领导考虑他即将退休，打算调换轻松岗位，被他婉言谢绝。阿穆尔街道派出所民警赵海红，
2: 马上退休了，能站好这次护考的岗，踏踏实实送我这批学生，我心里就没有遗憾了。孩子们寒窗苦读几年，能在这关键的两天里，我们多守一会儿，孩子就能多一份安心。
1: 平日里入户摸排，排查安全隐患，赵海红始终严谨细致，深夜遇有警情随叫随到，生活中严于律己，严守纪律底线，从不利用身份谋求私利。面对职级荣誉，他淡然处之，甘愿扎根一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退休前夕，他还把多年的群众工作经验悉数交给年轻人。

0: 在百姓的口碑里。阿穆尔派出所民警马晨哥，
1: 他经常教导我们，做警务工作要接地气，把小事办好，老百姓才会信任我们。他这种踏实为民做事的观念，是我们年轻民警最好的榜样。
0: 阿穆尔派出所所长张国光，
2: 他的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全所民警一定以赵海红这种精神投入到以后的工作中，为我们辖区的治安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0: 36载一身藏蓝，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赵海红用一件件不起眼的民生小事，诠释了一名基层民警务实纯粹的为民初心。在岗尽责，心系百姓，守护一方烟火平安，便是最珍贵的从警勋章。阿穆尔派出所民警赵海红，
3: 从警36年，大半辈子时间都守在老百姓身边。我心里一直觉得，咱们基层民警没有什么大的功绩，邻里能和气的过日子，孩子们考试顺顺利利，街坊出门踏踏实实，这就是我最好的成绩。
0: 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群体性食品安全风险，有效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安全，连日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企业食堂、升学宴群体性聚餐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指导工作。执法人员重点对各餐饮经营单位、企业食堂的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进行全覆盖、无死角细致排查，严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食材，及时制止各类违规操作行为。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督促经营业主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日常经营管理，确保所有隐患立行立改，闭环清零。针对升学宴聚餐。

0: 和执法大队大队长贾广军。
1: 今日，我们重点对企业食堂、升学宴、集体聚餐场所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餐饮经营薄弱环节，及时消除群众性食品安全隐患，通过精准监管规范餐饮经营秩序，压实主体责任，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聚餐安全和身体健康。
0: 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重点时段、重点场所餐饮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中国国民党方面表示，两岸和平是台湾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两岸和平需要共同政治基础，建立制度性对话，更需要双方都能面对现实，管控风险，累积互信，增进交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可以避免冲突对抗，就可以化解矛盾分歧，就可以巩固互信。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当地时间8号早间，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媒体报道，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0号4点，法国将对阵摩洛哥，揭开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大幕。本场比赛将是法国与摩洛哥的第7次交锋，高卢雄鸡在前6次交手中保持不败，4胜2平。双方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正式比赛交手，就是在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法国以2-0获胜。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同时，中东部闷热升级，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权奔德。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对他们的专访。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请听人物专访。陈立权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0: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2: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2: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2: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 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2: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的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3: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2: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2: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

0: 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械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人奔德，请听人物专访。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周敏、前程周子君。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3: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4: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

0: 找到了它。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本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已经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在飞机上很紧张，得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0: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 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1: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股市服务站，
1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4: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上午表现坚韧，扛住了隔夜美股早盘日韩市场调整的压力， AI 相关科技板块是再度走热，助力指数探底回升收涨。上证综指一度下跌超过20点，收盘上回上涨20点，涨幅0.52%，收在4011点。深成指从下跌超过311点回升，收盘上涨12点，涨幅0.08%，收在15237点。创业板指涨0.95%，收在3949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3.13%和2.24%。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7025亿，其中上海市场4892亿，深圳市场是9133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855家上涨，比1396家下跌；深圳市场962家上涨，比1873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通信服务、IT 服务以2%以上涨幅领涨，贵金属、计算机设备、半导体、通信设备、软件开发上涨也在1.5%左右。调整前列是能源、金属、电池跌幅分别超过-4%和-3%，电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机械、金属材料等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3: 嗯，好的，王小亮。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傅月琪、刘婷婷、云锦、王月，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7: 来来，坐这儿。
18: 天然氧吧，
17: 这小院真舒服呀。
18: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17: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19: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20: 淮山药、
19: 当归、
17: 枸杞、
19: 黄芪。
20: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9: 你不也在看？
17: 那咱们来一个。
21: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19: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20: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9: 再来杯敬酒。
22: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4: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对该法发表不当攻击言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国情，契合法律，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无论民进党当局变换什么花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深情，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横州市、钦州灵山县、贵港市等地受到洪灾影响。商务部指导药品流通企业立即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和应急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动空袭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大会就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发言中表示，美国长期非法对古巴实行能源禁运，美国这一行径是战争行为。在当天的联大公开辩论会上，包括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非盟、东盟等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纷纷发言，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最后一个8强席位。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0号开始，北京时间7月10号4点，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西班牙队迎战比利时队，北京时间7月12号5点，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7月12号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局势紧张，中东局势走向何方？
1: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0: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方称将密切关注峰会信息。莫斯科造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精彩看点有哪些？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最新消息。美军当地时间七号称，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有力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八号回应说，将坚决回应美方袭击。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美军称，此前伊朗先后袭击3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分别为马绍尔群岛级阿尔雷卡亚特号游轮、沙特阿拉伯级维迪安号游轮及利比里亚级塞浦路斯繁荣号游轮。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伊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将随时追究其责任。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更多细节，巴林方面尚未有任何表态。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方面八号凌晨表示，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7声爆炸声，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朗方面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西里克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刚刚抵达伊拉克城市纳杰夫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离开伊拉克，启程返回德黑兰。在纳杰夫期间，佩泽西奇扬参加了伊拉克迎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灵柩的官方仪式，并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了会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八号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游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卡塔尔外交部七号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卡方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卡塔尔外交部就7月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一起针对卡船只的袭击事件，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同时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
6: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七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到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的0点。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八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6: 受到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七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今天亚洲时段开盘之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4: 而据美国方面六号消息，由于供应激增，市场竞争加剧，沙特阿拉伯对亚洲买家寄出了二十六年来最大幅度的原油降价，降幅远超市场预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7: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六号公布的价目标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 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18.8万桶。至此，这七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6: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伊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8: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地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5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4: 在这样的情况下，产油国之间会开启价格战吗？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支撑。
8: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1: 世界杯进行时，
6: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收官，有关1/4决赛对阵和比赛观察，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1/4决赛对阵，你认为谁更有希望脱颖而出呢？
9: 好的，主持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现在已经明晰了。具体来看呢，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这四支球队构成上半区会产生一个决赛队伍。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这四支队伍构成下半区会再产生一支决赛队伍。这四场对决啊，也是各有看点。法国对摩洛哥，法国队的进攻最犀利的呢是在左边路，姆巴佩、巴尔科拉、杜埃都在这一侧活动，而摩洛哥最强的点恰恰就在同一边，也就是自己的右边路。他们拥有世界第一右后卫、助攻极其犀利的阿什拉夫·哈基米，所以这半侧场地的攻防究竟由谁主导，届时将是最大的看点。当然，如果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一侧，可能也就成全了法国队右侧的金球先生登贝莱，还有中路的奥利塞。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对决呢，西班牙要打稳，罗德里、梅里诺牢牢掌控中场节奏，配合亚马尔的边路突破。比利时要打快，德卡特拉罗、托罗萨德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不过比利时后防线转身缓慢的短板相对突出，如果拉出来打对攻，西班牙的优势可能会更为突出。挪威对英格兰是这四场对决里最吸引眼球的，哈兰德大战凯恩，谁更强，这是全世界球迷关心的话题。不过比起凯恩身边还有贝林厄姆还有戈登，挪威这边很多时候哈兰德只能指望厄德高的支持。当然哈兰德的特点呢，就是可能长时间不需要控球，甚至都不需要触球，但关键时刻完成最后一击即可，所以英格兰队不能有片刻的疏忽。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瑞士，看上去阿根廷占优，但在连续对佛得角和埃及两场都打得几乎弹尽粮绝、惊险过关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现在没人说得清楚。瑞士队防守稳固，但敢不敢、会不会趁阿根廷脚步踉跄的时候出刀抢攻，也是一大悬念。无论如何，四场对决都是二线强队直接挑战一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到四强，即使在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持续关注。主持人，
6: 今天的八分之一决赛焦点战，阿根廷是在伤停补时阶段绝杀了埃及，感觉这届世界杯淘汰赛绝杀球好像比较多，是这样吗？
9: 确实，你的这种感觉是有数据支撑的。八分之一决赛不光是阿根廷对埃及，还有昨天的西班牙对葡萄牙，再往前巴西对挪威，也就是说八场比赛里面有三场都有伤停补时阶段改变结果的进球。如果我们再往前捋，淘汰赛第一轮16场比赛里面共有4场在伤

0: 接近五成，这还不算胜负已定的情况下伤停补时阶段锦上添花的进球。如此高频率的戏剧性反转，让球迷们既大呼过瘾，当然也感慨心脏实在受不了。那作为对比，前两届世界杯的淘汰赛数据明显就更平静。我们以第一轮为例，2022年八场没有一场出现绝杀或者绝平，2018年只在比利时3-2逆转日本、哥伦比亚1-1逼平英格兰两场出现过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进球。两届合计16场比赛出现绝杀绝平的比例只有12.5%，从12.5%到50%，这个增幅刚好翻了2番，只是偶然吗？我们觉得有几个因素啊值得讨论。第一，精准补时政策的推行。从2022年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引入精准补时政策，旨在遏制拖延时间的行为。随着这个制度近年来不断完善，出现超长补时，也就是7分钟以上的比赛显著增多。一方面，补时变长本身就增加了进球的概率；另一方面，在超长补时成为常态之后，球员们在心理上也已经逐渐接受90分钟不算终点的设定。换句话说，以前到了90分钟，大家想的是，哎，调一调呼吸，控一控球，准备加时赛。现在落后的一方或者平局情况下，双方往往在补时阶段都更敢于持续施压，全力进攻。再一个是换人名额增加带来的战术影响。2020年，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把单场换人名额从3人增加到5人，世界足坛从此进入到五换人时代。经过几年的演化，这个规则改变已经深刻影响了各队的战术部署。当前趋势下，主教练更倾向于在下半场通过更换中前场球员来保持压迫强度，而防守球员则往往需要打满全场。比赛末段，刚上场体能充沛的进攻球员面对已经消耗殆尽的防守队员，就往往能够制造致命的威胁。本届世界杯，比利时的卢卡库、巴西的马丁内利、葡萄牙的拉莫斯都是以替补身份登场，打入关键进球。还有强队呢，通常拥有更雄厚的板凳深度，在面对实力稍逊的对手的时候，更有可能通过后手调整在下半场扭转局势，从而完成绝杀。我们前面举例的这11场比赛完成进球并最终取胜的，除了巴西输给挪威，其他都是世界排名更高的一方，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逻辑。当然，足球永远有偶然的成分，但当绝杀频繁到不容忽视，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结构力量。规则在演变，战术在迭代，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正在重塑世界杯的胜负节奏与观赛体验。而给各位球迷留下的启示就是，无论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尾声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中场哨响之前都请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拿开手机，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或许就是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方亮。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在昨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 C 罗则带着他未竟的世界杯梦想结束了第6次世界杯之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达拉斯现场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

0: 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利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声戎马匆匆收场。 C 罗呢，他成为了一个想象当中的万世巨星，但是生活没有给他一个戏剧性的 happy ending， 梦想实现了又好像没有实现。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
1: 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3: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受到季风气流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9号开始菲律宾降水将会逐渐的加强。9号主要是在米沙岩群岛西侧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10号米沙岩群岛大部都会出现中到大雨，西侧降水最强将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在吕宋岛西部和棉兰老岛西侧降水也都将加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了周六，降水将会向北发展，米沙岩群岛的降水将会持续，南部的棉兰老岛的降水呢也会减弱，吕宋岛的降水呢将会加强，中南部地区大雨将会变多。城市当中，比如说马尼拉，周五、周六的降水都会逐渐的加强。欧洲天气方面，整体来看，9号、10号，中欧东部到东欧等地的降水将会比较频繁，小雨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中雨，而西欧大部的降水呢则会比较的稀少。10号，中欧西部的降水还将会停歇。伊比利亚半岛一带9号、10号，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弱的阵雨，而法国大部9号、10号最高气温呢将会维持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英国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超过30度，局部地区呢会在35度左右。由于受到降水的影响，西班牙的炎热天气将可能会有所缓和，不过最高气温还将维持在35度附近。中欧西部一带随着降水停歇，最高气温呢将会有所上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上下。 在东岸的很多地方呢，由于多降水天气，最高气温可能会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好的，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小小。
2: 好的，可亮。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古立言还与林佳龙邀集多名台所谓邦交国驻台代表，重申对台承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为台独路线解套，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美军打击伊朗视频，视频中有地面设施被击中，在夜色中升腾起火焰和浓烟。稍早前，美国方面有消息称，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批准了打击伊朗的计划，并下达了打击命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0号4点，法国将对阵摩洛哥，揭开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大幕。本场比赛将是法国与摩洛哥的第7次交锋，高卢雄鸡在前6次交手中保持不败，4胜2平。双方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正式比赛交手，就是在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法国以2-0获胜。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今天仍有高温天气，10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方称将密切关注峰会信息。莫斯科遭近2年来规模最大无人机袭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峰会重点之一在于落实去年海牙峰会上各成员国的承诺，这是时隔22年后北约峰会第二次落地土耳其。
1: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北约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要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兑现占国内生产总值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正的观察。
2: 北约峰会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0: 在公布防务新合同之前，北约秘书长吕特就不断地敦促北约成员国要履行承诺。吕特还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如何解读这样的表态？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分析认为，
3: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啊既要抓这个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我想对北约来说，如果实现这样一种从军费投入向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转化的话，才真正可以建立一种无论是给美国交差也好，还是针对俄罗斯建立可信威慑也好，也才能够树立一个可信的所谓的安全提供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提高军事投入，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相对富裕的国家、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这个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了这个军费开支的投入，有了军工能力的建设之后，最终的重点应该投向什么样的方向？各国其实都有想要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考虑，但是呢，僧多粥少，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的利益呢也非常的纠结。
1: 当地时间7号，在安卡拉，不少反对北约的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土耳其警方发生冲突，多人遭到逮捕。前几天，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也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卡拉，不少反对北约的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土耳其警方发生冲突，多人遭到逮捕。前几天，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也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实施交通管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还说如果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称将取消对土耳其制裁。总台记者王正、刘婷婷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作出决定。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2019年，土耳其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5: 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反对美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内塔尼亚胡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将会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他还说，土耳其具有扩张性野心。内塔尼亚胡透露，在特朗普访问安卡拉前，他曾多次与其通话，强调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内塔尼亚胡6号曾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会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
0: 7号在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5: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的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还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
0: 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55次战斗。
0: 莫斯科市市长7号通报称，6号傍晚到7号清晨，该市遭遇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俄国防部7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7: 泽连斯基七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四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七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乌双方近期也都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但最近一段时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在借机展示强硬姿态。
8: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这两天呢北约正在开会，所以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要显示出这个决断。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呢显示出他这种抵抗意志，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明显加大了对对方纵深目标打击，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二号以后呢，乌克兰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甚至用了弹道导弹，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俄罗斯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
0: 在滕建群看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谈判的意愿，也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8: 我们看到在康斯坦诺夫卡，俄军就在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呢实行了有效突破。康斯坦诺夫卡呢人口不多，也就十多万人，但是呢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前呢就已经是乌克兰在乌东地区构筑的一条重要的防线，跟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斯克这两个城镇呢形成了一条现实的重要防御阵地。所以现在在正面交锋方面来说的话，俄罗斯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谈判来说的话，特别是美国呢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的一系列的这个安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呢可能会重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

0: 美国呢也会继续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包括呢不让乌克兰呢使用远程导弹呢打击莫斯科在内的一些目标。从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他现在认为呢还有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可能呢还会做出一系列抵抗，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境内重视目标打击，以希望呢能够在谈判桌上呢获取更多的利好。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总台记者陈明磊、金云锦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7号晚，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勒庞在法国近期民调中表现突出。他曾三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巴黎上诉法院当天早些时候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
4: 2030年冬奥会将设置126个小项，新增野雪自由式等。总台记者易欣、杨博宇综合报道。
5: 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7号表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预计约3046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将包括1525名女运动员和1521名男运动员。2030年冬奥会将设置126个小项，其中女子项目56个，男子项目55个，混合15个项目。在新增项目中，冬季两项将新增混合单人接力，花样滑冰增加九人制队列，滑速度滑冰将新增男子团体竞速、女子团体竞速，自由式滑雪增加混合团体障碍追逐，单板滑雪增加混合团体平行回转项目，跳台滑雪增加女子超级团体滑雪登山的金牌数则由3金增至5金，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新增的野雪自由式共设4个小项，分别是男子、女子单板和男子、女子双板，而北欧两项被移出。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将于2030年2月1号至17号举行，是继1924年霞慕尼、1968年格勒诺布尔和1992年阿尔贝维尔之后，冬奥会第四次在法国举办。
2: 国际奥委会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总台记者易欣、杨君天综合报道。
6: 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该决定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
4: 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在乌克兰被枪杀。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7: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7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乌执法部门找到了6月底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的尸体，并逮捕了涉嫌枪杀该嫌疑人的两名乌克兰人。乌国家安全局称，死亡的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名叫阿纳斯塔西亚·别列佐夫斯卡，7月1号入境乌克兰后便受到执法部门调查。 调查发现，一名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在职职员和一名乌前执法人员曾频繁向别列佐夫斯卡的账户转账。该国防部情报总局职员向执法部门供认，伙同该前执法人员杀死了别列佐夫斯卡。执法部门随即对二人实施了逮捕，后根据证词找到别列佐夫斯卡的尸体。乌国家安全局称，乌执法部门已将掌握的信息提供给摩纳哥方面。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据悉，伤者包括定居在摩纳哥的乌克兰裔富商瓦季姆·伊尔莫拉耶夫。法国方面，7月3号有消息称，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的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其涉嫌制造了摩纳哥的爆炸案。另有消息称，伊尔莫拉耶夫因向俄罗斯缴纳税款等原因遭到乌政府制裁。
2: 巴基斯坦一货机在飞往卡拉奇途中失联，总台记者崔如、张云、何方综合报道。
8: 总台记者获悉，据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当地时间7日晚通报，一架隶属于巴基斯坦 K2 航空的波音737货机当晚在执行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货运航班任务时，在距离卡拉奇以西约155海里、约287公里处失联。据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的通报，巴基斯坦当地时间7号21时18分，该货机报告导航系统出现故障，需要获得卡拉奇区域管制中心的引导协助。之后在21时21分，雷达显示飞机突然快速下降，并伴随航向急剧改变。此后飞机在距离卡拉奇以西约155海里处失联。事故发生后，巴基斯坦搜救协调中心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协调多个部门在相关海域展开联合搜救行动，寻找失联飞机。据了解，失联货机上共有5名机组人员。 K2 航空是巴基斯坦一家民营货运航空公司。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烟絮飞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小小一鹏，编辑李天娇、王月、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11: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度点名台湾半导体产业提问，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无底线媚美卖台，换来的不过是美国得寸进尺、吃干榨净。台积电一旦变成美积电，将带动上下游人才、技术、资金整体外迁，成为台湾产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受伤害的将是广大台湾民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6点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悼念活动自伊拉克南部城市纳杰夫开始举行。据伊拉克官方此前公布的安排，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车队将继续驶往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并于当天16点在该地继续举行悼念活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当地时间7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就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作出判决，在维持此前有罪判决的同时，对其刑罚作出调整。当天晚间，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当地时间7月7号，国际奥委会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在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的决定进行了解释，我们希望确保所有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至于国歌和国旗的相关协议，我们将在未来进行审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最后一个8强席位。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0号开始。据媒体报道，西班牙队已抵达洛杉矶，备战2026年世界杯1/4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比赛。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在索菲体育场进行。此刻提示：近日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水位持续上涨。广东省水文局已于今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预计西江丰开江口站将于明天凌晨出现20.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7米。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公共二维码变涉黄码、诈骗码，该如何防范和管理？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呢，多地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会跳转到涉黄和电诈的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呢？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2: 喂，你好。
3: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2: 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4: 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4: 在哪里？
5: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1: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6: 对，你隔着拍。这个地址是哪个？
5: 第三座四层楼。
7: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吧。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租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类的那么一个客户。
8: 对，但是
7: 已经那个到期，他
8: 不面客也走。
6: 不面客走。
7: 对。
1: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9: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而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1: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怎么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西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10: 你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块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1: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裴志勇表示，
10: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1: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0: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像路灯、公交站牌、油桶等等，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原本是为了让市民随手扫一扫就能够了解设施的信息，或者是快速的投诉报修。那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11: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有业内专家表示，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失效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12: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很多城市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三年五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的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1: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秦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
10: 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1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大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6: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5: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6: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7: 上年轻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再年轻。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由于房地产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复杂，如今呢，在线下撮合交易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

0: 10%，大幅提升到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2: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1: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2: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2: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2: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3: 嗯，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

0: 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未来它会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成一脉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2: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也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一脉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嘉认为，
2: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3: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针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台行政部门成立所谓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陆委会称具体反制措施研议中将强化两岸交流审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统一是历史定论，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无论民进党当局伙同外部势力搞多少小动作，都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巴林内政部当地时间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防空警报已经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一次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国际奥委会当地时间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当天回应称，俄罗斯将努力让所有俄罗斯国家队带着俄罗斯的国旗和国歌重返国际赛场。世界杯快报，能够统一全球网友作息的事情不多，世界杯大概算是一个。世界杯时间变化的背后是赛事组织与全球传播的多重考量。卡塔尔世界杯因场馆集中，无需跨城飞行，比赛时间得以高度压缩，而美加墨世界杯横跨3国，时区跨度大，赛程安排更复杂，要尽可能让世界各地的观众跟随自己的球队，赛程因此不可避免地向全球均衡倾斜。有媒体认为，随着世界杯扩军和联合办赛成为趋势，国际足联正在淡化传统意义上的转播黄金时段概念，推动赛事从集中收看向全天候多时段传播转变。此刻提示，近期我国部分地区迎来持续降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专家提示，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的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权奔德。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对他们的专访。
1: 首先来听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专访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才智
0: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3: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3: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3: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3: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3: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 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3: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那个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4: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3: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3: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3: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3: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3: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5: 请听人物专访，奔德擦亮战鹰之眼，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械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6: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5: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6: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5: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6: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5: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6: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5: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6: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

0: 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接待的大，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得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得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 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近日，山西运城一个住宅小区的屋顶雨引发了海外网友的点赞和询问。无需高额能耗就能在高温酷暑当中实现高效降温，这个创意屋顶雨究竟从何而来？它还有哪些效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5: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密集的雨水从天而降，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6: 就感觉像淋雨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这个确实话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各方面吧都特别好。
7: 看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5: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8: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点半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5: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8: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5: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9: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5: 目前小区1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
1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今年六月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周年，据了解，重庆、福建、江苏等地众多台企通过中欧班列将产品运往欧洲，降本增效显著，部分台企还通过福建海铁联运

中欧班列以其时效快、成本低、覆盖广等优点，日益成为大陆台企拓展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通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相关服务保障，为台资企业提供更可靠、更经济、更高效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持续促进两岸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持续密切关注古巴人道局势，特别是能源短缺造成的连锁影响。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向古巴运输燃料。厄瓜多尔政府部长莫里略7号表示，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已下令重新开放该国南部洛哈省与秘鲁接壤的陆路边境口岸，至此两国间的陆路口岸全部恢复开放。莫里略当天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我们曾临时关闭位于洛哈省的南部边境，以遏制武器走私并加强边境管控。今天在对该措施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后，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已决定重新开放边境。澳大利亚电信公司8号发生大规模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的保护。世界杯快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7号晚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9人被警方逮捕。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美加墨世界杯16强战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时间7号下午3点左右结束。当晚，数千名球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聚集，庆祝阿根廷队逆转埃及晋级8强。期间，有人向在该地区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瓶，造成5名警察受伤。随后，警方封锁了方尖碑附近的街道，并驱散了闹事者。此刻提示：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型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运城、临汾、包头、乌兰察布、新乡、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三亚、海口、哈密、格尔木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应用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一是出发旅客门到站行李搬运服务，二是到达旅客站到门行李搬运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小小。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
0: 台风影响下。

0: 广西贵港市城区部分学校出现严重内涝，导致师生出行受阻，学生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孟雨仁。孟雨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受到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我们现在所在的广西贵港市的主要江河呢，全线的暴涨，处于一个超警的一个状态。那贵港的城区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积涝的情况。我们今天呢去的现场啊，是贵港市的迎宾大道教育园区的路段。那在这个现场，我看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就是进入贵港教育园的一个通道已经完全被积水淹没，那交通是处于一个完全中断的一个现象。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各方的救援力量已经集结在该区域展开物资的运送和被困师生的一个转移工作。那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是园区里的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博雅工学三所学校有10000多人在天黑之前需要转移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部门已经做好了相关的保障工作，物资包括安置点的情况呢也已经安排妥善，要确保在天黑之前呢将人员转移出来，确保这个人身的安全。这个工作呢正在有序的一个进行当中，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
0: 好的。
2: 作为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其残涡还持续北上，影响我国内陆地区。和往年同级别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4: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
3: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4: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3: 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4: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3: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4: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服务啊这些东西，这样的龙卷大风的话，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为超强台风级。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
0: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对辖区在建水工项目、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督促水上施工项目及时停工避风，防范台风带来的海上风险。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刘哲的报道。在浙江宁波，当地海事部门紧盯辖区46个在建涉水工程防台安全。辖区现有施工船舶219艘，参建人员2000余人。针对部分重点水工项目，海事执法人员督促施工方提前撤离船舶人员。截至7月7号18时，辖区在建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在浙江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海事执法人员通过现场喊话、点对点沟通的方式，逐一核实无动力施工船舶、驻场作业船舶的锚泊状态和移锚避风计划。舟山奥山海事处副大队长孙豪玉：
5: 大家海威951，你现在是不是开始起锚了？
6: 对对对，准备开始起锚了。
5: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6: 对对对。
0: 海工项目作业船舶多为无动力船舶，抗风浪能力弱，避险难度大，是台风防御工作的重点管控对象。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落实避风措施，明确避险实线。舟山奥山海事处大队长吕永生：
7: 及时掌握到港游船的作业计划和客船的开停航动态，提前的摸排辖区的无动力船舶和船厂修理船舶的避风的底数，同时督促船舶及时到安全的水域去避风。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密切的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的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0: 据了解，截至7月7号18时，浙江舟山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航线因大风停航，5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后续海事交通部门将根据台风风力、海域风浪实时变化，动态调整管控措施，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有序。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本周末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它有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台风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当前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最大可能在11号白天擦过台湾岛北部，11号下午至晚间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深入内陆后逐步北上。目前也存在先登陆台湾北部后再次登陆浙闽沿海的可能。
8: 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掠过，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再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在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3: 预计从9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
8: 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降水呢，也是从9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将首先迎来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水。那么之后呢，我们的华东、华中以及华北呢，也将陆续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强降水的影响，所以要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
3: 对此，向纯怡表示，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仍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并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加效应。因此，内陆地区也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8: 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

0: 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1: 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
2: 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称，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中18级的说法。至于网传的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只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中央气象台也提醒公众要坚决摒弃不实网传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发言人陈明华表示，国防部的发言人对此已经做了说明，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1: 对于大陆海警船在台岛周边海域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已倡导台湾船只不要理会大陆海警船询问，第一时间通报海巡，并往台海巡艇方向移动，如情势紧迫，海巡将在两船间卡位。对此，陈明华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必要之举，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广大台湾渔民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置台湾民众生计福祉于不顾，妄图借此恶意炒作，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如果胆敢挑衅滋事，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台防务部门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在军官学校毕业生课程名称加入反共二字。陈冰华回应指出，
2: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

0: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1: 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陈冰华表示，
0: 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以不正当方式干扰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先来介绍一下这家药企具体存在哪些问题。
1: 好的，那么根据国家医保局的通报呢，在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确定采购品种阶段呢，某进口原研药企提交了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以此来影响集采定品。那医保部门呢，经向署名专家本人逐一查证明确，这份所谓的专家建议函上80%以上的签名是不真实的，那涉及企业销售人员冒签从他处抠图挪用、虚构人物等情况。少数由专家本人签名的，多是企业销售人员以售后回访、调研问卷等名义诱导签署。目前呢，该品种已经按正常程序通过了专家论证，正式纳入了第十二批集采范围，正在组织全国医药机构据实提报拟采购数量。主持人，
0: 那国家医保局对此有何回应呢？
1: 国家医保局也是明确呢，坚决维护各医药企业依法合规表达诉求的权利，持续全面畅通协商沟通渠道。那今年上半年呢，已经就这个第十二批集采接待了国内外企业沟通交流40批次以上。同时呢，国家医保局也表示坚决反对企业以不正当方式干扰药品的集采工作，也郑重提醒广大的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那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相关规则也一贯高度重视听取企业、医院、专家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国家医保局也特别提醒医生、药师等签署由企业起草的涉企涉药声明文件或意见书时呢，务必要审慎对待，一定要仔细阅读并确认其文字表达是真实能够代表个人的真实意图。那个人签章和电子签名呢，也应该妥善保存，避免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企业或医药代表恶意利用。一旦发现呢，请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避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主持人，
0: 好的，杜西蒙。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还是超强台风级，正逐渐向我国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巴威大概率将会登陆我国华东地区，路径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先在我国台湾北部登陆，再登陆福建浙江交界一带，另外一种呢是直接登陆福建浙江交界。这关键取决于台风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后期北台的幅度。另外呢，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变数也很大，目前的预报它登陆后北上，然后可能在

0: 江苏安徽一带转向，向东北方向移入海，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持续向北深入内陆，残余环流在华中到华北南部一带滞留。但不管是哪种走势，台风的低压涡旋都会吸引季风气流北上，加上呢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说除了台风本体制造的降水之外，北方地区呢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不过因为时效还比较远，台风的路径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而比较确定的是，今天明天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以及山东北部、辽宁中东部还有黑龙江中部等地仍然要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尤其是今天在广西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也要警惕风雹天气，特别是河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风力尤为强劲。那预计后天起呢，广东广西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东北华北一带仍然会频繁的遭遇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好，天气我们先展望到这里，一鹏。
1: 嗯，好的，李可亮。
2: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3: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4: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5: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6: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7: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春。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英国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大黄江口江段，玉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贵港江段。受降雨影响，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广东西江

下游干流分开江口至德庆江段，东江支流石马河，广西玉江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云南南盘江支流八江等2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5.68米，其中吉林木石河超保0.12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今天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这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驳船，船长110米，行宽43.8米，行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的面积。此外，该船搭载全自动智能调载系统，可自动测算施工参数，实现全程无人干预的自主平衡调控，填补了我国大吨位多功能海工作业船的多项技术空白。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今天再迎关键性节点，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乐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乐对接合龙，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桥梁吊杆安装、桥面铺装等工序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妥善卫生设施普及人口新增约12亿，同期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下降约30%。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7号发布的月度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对近期和中期的通胀预期回升，长期通胀预期则保持不变。调查还显示，虽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食品、大学教育和汽油成本涨幅预期下降，但对医疗保健和房租成本上涨预期上升。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有所改善，对家庭财务状况前景预期更为乐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北京时间今天结束最后两场比赛争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让二追三，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获胜的两支球队将在1/4决赛中相遇。最后是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点至20点，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6点至19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下午好，我是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具体

0: 话，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你好，傅博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称，在行动中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声明称，美军八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门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事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巴林内政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防空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过一次防空警报。八号早间，科威特境内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美军称，此前伊朗先后袭击3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伊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将随时追究其责任。七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八号都传出了爆炸声，美军对伊朗南部西里克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及对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也不会屈服。主持人。
0: 嗯，好的。受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七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今天亚洲时段开盘以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2: 六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公布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售价，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3: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六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18.8万桶，至此，这7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积其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 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0: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伊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4: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地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2: 在这样的情况下，产油国之间是否会开启价格战呢？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支撑。
4: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55次战斗。
1: 莫斯科市市长七号通报称，六号傍晚到七号清晨，该市遭遇了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0: 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事实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
1: 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泽连斯基7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4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 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乌双方近期也都释放出了谈判信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在借机展示强硬姿态。
2: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这两天呢，北约正在开会，所以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要显示出这种这个决断，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呢，显示出他这种抵抗意志。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明显加大了对对方纵深目标打击，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们看到，在2号以后呢，乌克兰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甚至用了弹道导弹。
1: 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俄罗斯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在滕建群看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谈判意愿，也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2: 我们看到，在康斯坦诺夫卡，俄军就在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呢，实行了有效突破。康斯坦诺夫卡呢，人口不多，也就10多万人，但是呢，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前呢，就已经是乌克兰在乌东地区构筑的一条重要的防线，跟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斯克这两个城镇呢，形成了一条现实的重要防御阵地。 所以现在在正面交锋方面来说的话，俄罗斯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谈判来说的话，特别是美国呢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的一系列的这种这个安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呢可能会重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呢也会继续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包括呢不让乌克兰呢使用远程导弹呢打击莫斯科等一些目标。从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他现在认为呢还有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可能呢还会做出一系列抵抗，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境内重视目标打击，以希望呢能够在谈判桌上呢获取更多的利好。

0: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1: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七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以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0: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此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该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健的分析。
3: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的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 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我们来关注海况，以下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首先还是来关注超强台风巴威给我国近海带来的影响。那随着巴威持续的靠近我国近海，预计它在今天夜间将会进入到48小时的警戒线。在超强台风的影响之下呢，今天在我国的东海南部附近海域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海浪过程，东海南部预计会有2.5到3.8米的大浪，在台湾以东洋面高潮时将会达到5米的大到巨浪过程，也提醒小型船只在近两天台风的作用之下一定要避免进行出海的活动。那预计呢，闽浙近岸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东海到南海北部也将会出现大浪到狂涛区。从我们的数值预报来看，台风会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这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那狂涛巨浪也将会在近两天陆续的占。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伊朗军方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此次行动是针对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的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林境内再次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当天拉响的3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门提醒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台风美沙克引发的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钦州、防城港发生外洪入城，部分居民小区地下室、隧道桥涵等区域积水较重。住房城乡建设部调度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广州基地、昆明基地，共安排3支队伍、28辆应急排涝泵车赶赴灾区现场。截至昨晚，已经完成1处下穿隧道、2处地下车库、5个居民小区抽排任务，累计抽排量3.3万立方米。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日本一项调查显示，该国公共客车司机的平均年龄约为56岁，其中超过1/4为60岁或以上，甚至有人年逾80。在日本交通运输行业长期人手短缺的情况下，公共客车司机老龄化引发对交通安全的严重担忧。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比赛全部结束，3支东道主球队在16进8轮次全部被淘汰出局。本届世界杯1/4决赛赛程的安排是：北京时间7月10号4点，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北京时间7月12号5点，挪威。

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7月12号9点，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最后是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至明天8点，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和钦州市钦南区、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大。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将于今天夜间通过中游干流梧州江段，珠江流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广东、广西等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今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违背

0: 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1: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0: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

0: 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1: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让儿童安全科学的接种疫苗是家长们的共同关切。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升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3: 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国际疫情持续反弹，输入性风险可能增加。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同时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为孩子筑起健康屏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5: 秦岭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我国地理南北分界线，被誉为中央水塔。其核心保护区生态脆弱、环境敏感，是重点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近年来，登山驴友、户外俱乐部非法穿越频繁进入，该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安全面临巨大隐患。因户外探险发生的安全事故屡有发生，相关救援事件也频繁出现。日前，陕西西安市多部门联合开展违规穿越探险整治专项行动，严守禁令红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成轩、钱金库的报道。
6: 近日，西安市多部门联合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成联合执法队，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违规穿越秦岭人员依法进行劝阻和调查。130名执法人员兵分多路，在秦岭光头山鹿角梁区域展开巡查。当晚，执法人员在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发现几名准备连夜穿越的驴友，现场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劝导原路返回。
7: 有没有同伴已经报警
8: 了？你们一行几个人？
9: 人少了没有，不敢少一个人回去啊，出事了。
7: 你是一个人啊？你三个是一块的啊？你俩是一块的？你俩还有没有别人？你这个队伍还有没有别人啊？

0: 你同伴还有没有别人？
1: 光头山鹿角梁区海拔2000至2887米之间，为西安市长安区与安康市宁陕县交界处，部分区域还属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范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的重要活动区域。当天，执法人员还在秦岭分水岭区域各登山口开展宣传和执法活动，共劝返并批评教育意图进入核心保护区的违规驴友12人，其中3人被公安机关带回做进一步调查处理。西安市违规穿越探险整治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孙旭：
0: 我们也想借助今晚上这次行动，告诫市民广大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不要破坏咱们秦岭的生态环境。秦岭整治违规穿越行动，我们将长期的坚持。
1: 据了解，这次专项行动后，西安市将组织沿山各区县进一步优化人工巡查加无人机巡航加平台调度的立体防控模式，紧盯周末节假日等关键时段，加密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违规人员依法处置，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整治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多项法律法规规定，对违规穿越秦岭或组织开展健身探险旅游活动的行为，都将依法予以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公安机关。
2: 世界杯进行时，
3: 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进行了最后两场争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之间的比赛是率先打响，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带来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8决赛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找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二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他们的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科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不妙，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2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2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1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菲尔南多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只有

0: 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飞哥、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

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

0: 习惯了这种孤星独饮，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那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声戎马匆匆收场。 C 罗呢，他成为了一个想象当中的万世巨星，但是生活没有给他一个戏剧性的 happy ending， 梦想实现了又好像没有实现。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今晚中国女排将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战加拿大队， U17 国足将在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对垒坦桑尼亚队。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今晚中国女排坐镇本土主场迎战加拿大队，那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呢？
2: 好的，今天晚上8点半，中国女排会迎来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场比赛，对手呢就是加拿大队。两队历史交手记录层面，我们处于上风。不过近年来，加拿大女排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女排的苦主。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2-3惜败于加拿大，队史首次不敌对手。2023年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我们又是2-3再次输给了加拿大。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巴西站，中国女排又是1-3告负。直到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美国阿灵顿站，中国女排才以3-1击败加拿大队，终结了对对手的连败。可以讲，面对加拿大女排，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绝对的心理优势。阵容层面，中国女排中国香港站16人名单没有做变化，延续了土耳其站的参赛班底，由队长龚翔宇领衔，王媛媛、庄宇珊、唐鑫、倪非凡、王梦洁等都在列。加拿大女排则派出了全主力出征，包括坚硬范赖克、主攻格雷、副攻马格里奥等核心主力。前两战中国女排暴露的最明显短板在于一传波动和强攻稳定性不足，尤其是对阵巴西和土耳其的实力，体现出目前我们的主攻位置缺少一锤定音的球员。面对加拿大冲击力十足的发球，尤其是范赖克的强力，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指导在赛前发布会上透露，这一战会围绕几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老将来主打，这里面重点就要看刁琳宇的发挥。目前两位年轻的二传，不管是张子萱还是谢胜玉，成长的都很快，但是风格上区别不大，大赛经验相对也是短板。而8月份就要打事关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的亚锦赛了，调配进攻方面有没有不同的套路和打法，二传的位置就很关键。老将刁琳宇的身体状况以及和球队的磨合情况，那就要看这站的检验成果，所以这也是本站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主持人，
1: 那 U17 国足将对阵坦桑尼亚队哈，那这场比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吗？
2: 好的，今天晚上 U17 国足呢会在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场对上坦桑尼亚 U17。此前第一场我们已经赢了澳大利亚。今天这场比赛呢不是一场普通的热身赛，而是中坦两国的 U17 国家队在历史性突破之后的直接对话。此前我们的 U17 男足在 U17 亚洲杯上拿到亚军，坦桑尼亚则在非洲的这个 U17 比赛里面同时获得亚军，他们也是历史上首次闯入 U17 世界杯，可以说两支球队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从特点上来说，坦桑尼亚 U17 身体素质出色，对抗能力强，转换速度快，而中国队未来会在 U17 世界杯里面与同样来自非洲的摩洛哥同组，所以邀请坦桑尼亚来打国际热身赛，就是看中他的对抗方式、边路打法与摩洛哥高度接近，让他来做模拟对手，从而提前熟悉和非洲球队的对抗。所以呢，无论本场比赛的结果怎么样，它的战略价值都远超一场热身赛的范畴。对于中国 U17 而言，这也是世少赛前一次特殊的模拟考。主持人。
1: 好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巡查频次，在云表镇布设多处现场医疗点位，就近为群众提供应急诊疗服务。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八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邮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当地时间七号，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瑞士对阵哥伦比亚队，常规时间内双方互交白卷，进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通过点球以4-3淘汰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张八强门票。至此，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席位落定，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最后是此刻提示，广西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今天发布关于台风影响供水水质的紧急通知。由于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玉江洪峰已于昨夜过境贵港市。贵港市龙床井水厂经过多方应急救援力量全力抗洪后，供水水质仍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水体呈现微浊状态，水厂已加大消毒剂量，广大市民可使用自来水进行洗漱，但不适宜直接饮用。供水企业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组织抢修和工艺调整，力争尽快恢复供水水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小。昨天清晨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岷江林场发生滑坡，造成33人被困。今天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进展。
0: 会上介绍，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救出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
1: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起立为遇难人员默哀。
0: 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0: 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展开救援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救援力量抵达塌方现场后，消防救援指挥部迅速划定全域搜救分区。
2: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侧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2: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呢，总共调了2个支队、9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救援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堆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把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1: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2: 滑坡起来大概上下长了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0000地方左右。这个岩脉质量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
1: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2: 我们设置了3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区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3: 受台风美沙特影响，本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天晚上8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
0: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那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4: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

0: 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套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2: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3: 那么在抢险的过程中，次生灾害同样引发了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广西横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4: 为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横州市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全面落实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3: 在医疗救治保障方面，横州市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特邀自治区南宁市医疗专家驻点支援，全程指导蛇伤救治工作，提升重症病例处置能力。
4: 一线防控救治环节，当地持续加密搜救巡查频次，在云表镇布设多处现场医疗点位，就近为群众提供应急诊疗服务。此外，专门还开通了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实现蛇伤患者快速接诊、快速处置、快速救治，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降低伤情风险。
3: 为夯实基层救治能力，横州市同步开展一线医务人员专项急救培训，聚焦蛇伤初步清创、伤口规范处理、伤情快速预判、院前应急处置等核心技能，全面提升基层医护人员蛇伤应急处置水平，筑牢院前救治的第一道防线。
4: 隐患预警防范方面，卫健部门联合云表镇乡镇政府开展全方位风险预警工作，依托村屯广播、村民微信群、入户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推送防蛇避险提示，提醒村民尽量减少夜间外出，远离田间杂草、沟渠、低洼积水等蛇类易出没区域，严格做好居家户外双重防蛇防护。
3: 下一步，横州市还将持续发布蛇伤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科普知识，引导群众科学防范，同时持续优化医疗救治保障，开展隐患巡查防控，推进防护宣传，全力抓实抓细各项善后以及防范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4: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不慎被蛇咬伤以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呢？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5: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它们的活动习惯吗？它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6: 当强降雨发生的

0: 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1: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0: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呢，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也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嗯，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0: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暑期来临，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们格外的忙碌。这支由近500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用同龄人的语言为各地亲子家庭讲述一条小船诞生一个大党的故事，让红色研学从走马观花看展陈变为沉浸式的同龄对话。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马义军报道。
7: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油画名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
6: 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10岁的红船小讲解冯静儿正站在1楼展厅，将百年党史、红船故事娓娓道来。稚嫩清亮的童声配合熟练的手势，吸引了一群亲子家庭驻足聆听。游客周正行一家来自上海，他告诉

0: 让他们看到的是实情，所以对他们会加深更大的印象，很有教育意义吧。
1: 在红船小讲解员深情并茂的讲解中，前来研学的小朋友们不再是被动观看图文展板，而是在同龄人的讲述中有了自己的感悟。三年级学生黄多恩：
2: 以前在课本上读红船故事，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今天听小哥哥小姐姐讲解，一下子就懂了红船精神是什么，也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来自江苏无锡的家长姚晨燕说，这些课本上的历史让孩子说给孩子听，印象更深刻，
3: 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而且听到小讲解他们用同龄人这种语言来说，对孩子是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包括历史故事他们听得会更加生动，更加的理解。
1: 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郑浩介绍，自2013年以来，南湖革命纪念馆联合共青团南湖区委、区少工委等部门，常态化组织红船少年在红船旁开展理论宣讲活动，通过寒暑假体验营、红船少年先锋行研学课程、节假日场馆驻点讲解、红色课本剧展演等形式，已累计培育570多名红船小讲解，开展宣讲2800余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郑浩：
4: 少年宣讲更有感染力、亲和力，能够实现同龄共情传播。我们希望以实景场馆为课堂，让少年讲、少年听、少年悟，让红色教育摆脱刻板模式，真正的实现沉浸式育人，让红船精神在代代少年中更续传承。
1: 如今红船小讲解的志愿服务点位已拓展到12个，覆盖南湖湖心岛、红船旁、访宗亭等核心点位。这个暑假，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从看展变为参与，从到此一游变为到此一学。
5: 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浙江嘉兴还推出春泥计划，以跟着名人越江南为主题，将63节特派课程、45个实践岗位和春泥加油研学线路直接送进家门口的文化礼堂和社区家园。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的带领下，于书页间读江南，在行走中识家乡。
6: 同样的，眼下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厚重的历史氛围与沉浸式的展陈设计让这里成为众多游客和研学团队的热门打卡地。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孙喜增、安阳台记者安邦生的报道。
7: 上午，记者在殷墟博物馆入口处看到参观者排起长队。随着研学游和亲子游全面升温，据馆方统计，每天客流最高峰集中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江西游客周爱民：
8: 第一次来安阳啊，到这个殷墟博物馆来参观呢，非常震撼，能够看到几千年以前的夏商周的文化、青铜器的文化，很多的珍品。到这里来，既能学到很多的中国的先人的智慧、创造力，学习古的东西，借鉴古的文化，对我们今后啊这种知识储备啊特别好。
7: 作为全国首个全景式展示商门名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内展出青铜器、铜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浓厚的历史氛围、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拉近了文物与游客之间的距离。
9: 因为我的孩子从小呢，他就对历史特别的感兴趣，他对这个甲骨文的演变很有兴趣，带他过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3000年的历史文化，拓展他的课外知识。
10: 商代的这个农业呀、文化呀、军事啊等等，确实让我感到咱安阳3000年的文化历史的深厚的底蕴。
7: 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和优质的文旅服务，殷墟博物馆持续擦亮安阳文旅名片，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殷墟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李文静：
11: 目前我们的日接待量达到了6586人次，在周末的时候最高峰可以达到8000余人次。跟往年相比呢，我们今年的参观人群主要是以家长带领孩子、中小学生的研学活动，还有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主，还有来自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我们河南本地的一些旅游团队。随着暑期的升温，参观人数也将不断的在上升，在今年旅游高峰将会在7月底。

0: 暑期人数将会达到35万人次，跟去年相比呢，将会增加到10%左右。
1: 李文静介绍，针对暑期大客流特点，殷墟博物馆不断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参观舒适度和体验感。
0: 我们在工作时间和工作人员方面都将会有所增加。为了缓解讲解方面的压力，暑期我们新增加了拼团讲解和志愿者公益讲解服务，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
2: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3: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4: 你快把箱子给我。
2: 你说什么箱子？
4: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5: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6: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7: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9: 先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8: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1: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8: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2: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8: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香菜，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8: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福音。气象服务站，
1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5: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以及山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部等地仍然有强降雨，尤其是今天在广西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以上地区呢还多伴有短时强降水，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可能会有风雹天气，特别是河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会在11级以上，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预计后天开始呢，广西、广东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东北、华北一带仍然频繁的会出现降雨和强对流天气。7月4号以来呢，广西中东部持续出现强降雨，叠加效应显著，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即便降雨减弱之后呢，也要防范灾害的滞后性。另外呢，就是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大家呢近期还是要注意查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气温方面，近两天西北地区一带仍然多高温天气，大多是干热，但是陕西中南部的体感会有一些闷热。之后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西北的高温呢将会从西往东减少。但是呢，在华北的南部、黄淮西部一带，随着冷涡的减弱收敛啊，还有就是附带高压的西伸北台，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而且天气属于闷热型。郑州的最低气温预报了，甚至在30度附近，所以全天候的防暑降温不能忽视。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鹏。
14: 好的，李克亮。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

州在华成功举办，中美八支青少年棒球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中方此前宣布5年50万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请问中方对中美民间交流有何期待？毛宁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预拨甘肃3000万元支持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印发通知，加强重要电力用户公用电安全工作，全面排查整治重要电力用户双回路系统同时断电等新型衍生风险隐患，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范突发断电引发安全生产险情事故。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当天早前在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地区应对来袭无人机过程中，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人员身亡。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来关注世界杯快报，世界杯1/8决赛战罢，八强及其对阵赛程出炉，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被淘汰出局。根据数据网站的统计，这是巴西队1990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八强。德国队也创下两大尴尬纪录，连续3届世界杯无缘16强，队史首次输掉世界杯点球大战。此刻提示，网传洪峰将至广西贵港全程停电，针对该网络传言，广西贵港供电部门第一时间核查，通过多方权威核查确认，豫江贵港段洪峰过境全程防汛形势可控，并未发生全程停电情况。为了保障居民安全，供电部门会对沿江一带洪水浸泡影响安全的电力设备进行避险停运，防止触电。待洪水退后，供电部门会评估现场安全，尽快组织抢险力量恢复供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小小。民政部今天上午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了全覆盖，60%。

0: 以上的乡镇街道都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这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3: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2: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4: 我们建成养老住餐点161个，吸引翠花楼、便宜坊、天星居、白魁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住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2: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5: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即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2: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3: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3: 考虑我国城乡差异和 老年人实际，我们通过探访关爱、邻里守望、依托村社区服务站点，充分利用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和公共的服务资源，大力发展互助养老、小老帮老老，帮助高龄、空巢、独居、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预防和化解居家养老服务风险，对有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居家适老化改造等专业服务需求的，帮助他们对接养老服务、医疗健康等专业照护服务资源。
6: 饭好啦。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车险理赔的事儿。进入雨季以来，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中经常提示广大的司机朋友行驶过程中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那有一位张先生呢，就是下雨天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的路段泡水出险，结果维修费用高于整车的保险金额，办理了车辆的报废。但保险公司声称电池有防水功能，而且车辆仅仅是底盘涉水，张先生擅自报废了车辆，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那保险公司和张先生呢是各执一词。
0: 那么就在今天的下午，北京金融法院公布了此案的审理结果。如何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违定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9: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10: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9: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11: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9: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12: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9: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13: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 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暗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9: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

0: 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1: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

0: 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1: 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河北大学七名大学生在野餐时偶遇民警，孤身擒贼受伤，他们第一时间冲上去合力相助，终将嫌疑人擒获。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3: 小伙子，快过来，过来，
4: 过来，过来！
5: 谁在？
3: 配合，把他摁住！快，桌子，好好桌子，胳膊。
6: 6月27号午后，保定市莲池区中国古动物馆东侧树林里，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程正博、刘畅、赵书等七位同学正围坐在一起野餐聊天，享受轻松惬意的课余时光。突然，不远处传来“我是警察，停车接受检查”的大声喊话。同学们循声望去，眼前一幕让所有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不远处狭窄土路上，一名嫌疑人正驾驶电动车疯狂冲撞民警，民警不顾安危，死死抓住嫌疑人腰部，两人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地，路边树枝划破民警眼角，鲜血顺着脸颊不断流下。河北大学学生刘畅，
7: 当时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七个人正在树林野餐，突然听到大声呵斥，站住，我是公安局的。当时嫌疑人正骑着电动车横冲直撞，撞到了警官，然后弃车逃跑，警官在拉住他。我看到警察脸上在追赶嫌疑人的过程中被树枝划伤，都有血渗出来了，看到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我们就直接冲上去了。
6: 事发地点偏僻幽静，四下无人，最近的增援警力尚在赶来途中，嫌疑人拼命挣扎，眼看就要挣脱束缚，没有商量，没有迟疑，七位同学几乎同时起身，义无反顾冲了上去。刘畅，
7: 我们七个人去追赶嫌疑人，那人个头大概1.75米左右吧，比较健壮，有人拽住他的胳膊，有人绊住他的腿，合力把那个嫌疑人摁倒在地。
6: 冲到近前，大家一拥而上，有人

0: 学们又帮忙把嫌疑人盗窃的电动车送至东京庄派出所，并配合完成见证等相关笔录后，才默默返回校园。程正博事后在电话里告诉母亲这件事，母亲既担心又后怕，但程正博说这是自己应该做的。是我20岁以来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
1: 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想帮助警察去摁倒嫌疑人，不要让他跑掉。我觉得这种还是我应该做的。
2: 现场参与抓捕的保定市公安局莲池区分局东京庄派出所所长李向阳提起此事，满是感动与感激，直言这群学子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1: 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偏僻，没有这几个学生吧，真的是控制不住这个嫌疑人，可能当天不会抓住他。
0: 所以说，这七个学生真的是挺英勇的，真的是好样的，是年轻人的榜样。没有惊天誓言，只有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安危，只为守护正义。程正博、赵书、张宇飞、张胜航、李建军、赵家远、刘畅这七位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大二的青年学子，用一次勇敢出手，彰显了当代青年的热血与担当。
3: 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芒，学生赵书。我觉得这个行为只是每个中国青年本该有的一个责任感。今后呢，我们也会带着这份勇气与担当，继续为社会做公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不辜负时代对我们的期许。直通南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华城宫举办，中美八支青少年棒球队从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 中方此前宣布50,000-5,000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陆续游客也在快速增长。那么中方对中美民间交流有何期待？对此，毛宁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新篇。”那么近期呢，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 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兴旺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毛宁说：“我们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那么此外呢，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动向的提问时，毛宁表示，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他说呢，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每一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3: 好的，焦莹。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 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次新闻进行时节目。

编辑王巧玲、刘婷婷、金云锦、王悦，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7月1号起，新版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技术要求方面，该标准升级了低压系统蓄电池安全防护、车辆防火等要求，增加高压系统安全、车门及门锁、乘员撤离、乘员舱内部构件、危险警告信号灯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全面提升车辆追尾碰撞的乘员防护、乘员逃生和二次避碰等安全性能。该标准要求碰撞试验后危险警告信号灯自动开启，以减少二次碰撞事故发生。该标准明确了碰撞过程中车门不应开启、碰撞后乘员逃生及乘员舱结构完整性等要求，以降低追尾碰撞中乘员伤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800余种。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今天发布消息，已分别向由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及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设立的2间专属自保保险公司发出授权，香港的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由此增至9间。自保公司一般由大型企业成立，根据划定的承保范围管理其集团的内部风险。自保公司的行政成本及合规门槛较低，可以提高集团的成本效益和生产力。当地时间7月8号，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格陵兰岛当然不会出售。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号16:35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4.4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40公里。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后，已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常规时间和加时赛零封对手，独自拥有该项世界杯纪录。此前意大利队在1990年世界杯上5场零封，瑞士队则在2006年至2010年跨界打成。西班牙队1/4决赛将对阵比利时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说，所谓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并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如果蛇已经咬了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第一时间应该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在现有条件下，大家可以尽快用手机把蛇的形象拍下来，或把蛇捉住等，以此确认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蛇。当然还要尽快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民间传说，比如说让大家用嘴去吸毒液，不建议采用这样的方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是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陈立权、奔德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院士陈立权作为我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咱们来听他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的科研故事。
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院士奔德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来听他如何擦亮战鹰之眼。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来听陈立权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3: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5: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3: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

0: 操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
0: 一根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接下来

0: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才是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1: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1: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2: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

0: 友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就落伍了。就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7、8月份是蚊虫的高发期，近期北京又高温又高湿，这种天气反复，所以蚊虫的数量以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在持续攀升。北京市依托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整合环境整治、公园精细化管护、智能科技设备等多重手段，全方位推进防蚊治蚊工作，加快中心城区无蚊害城区试点建设。
6: 这个无蚊害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还有环境当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那北京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7: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8: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7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7: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

0: 员定期翻盆倒灌，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1: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会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0: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尘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200米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部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
2: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那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备，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游戏空间。
0: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还将统筹各类智能除蚊装备，在城市园林、绿地、滨水区域分批推广，依靠数字化监测数据提升蚊虫防治精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全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此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当地时间8号，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驻地和出行安全防范。近期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再次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增强防范意识，加强驻地及出行安保措施，避免规律性出行。当地时间8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7号，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负债1000万日元，约合41.9万元人民币以上并破产的日本企业数量，12年来首次突破5000家，达到5346家。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队对埃及队的胜利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埃及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申诉，他们认为裁判赖特西耶和视频助理裁判吹罚有问题，对埃及不利的时候都选择性忽视，要求对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在内的整个裁判组进行彻底调查。最后是此刻提示，近日网传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信息在互联网上引发讨论，经核实相关信息不实。广西横州市人民医院回应，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特别是抗眼镜蛇毒血清属于重点储备药品。同时，南宁供应商可24小时随时调拨，如被蛇咬伤，各乡镇安置点均有医护人员驻守，伤者可寻求救援队协助，前往安置点接受注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6: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3个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民政部表示，我国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给10000老年人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14: 一案说法关注车险理赔，电池损坏的涉水新能源车能否拿到全损理赔？
16: 另外还将动态关注台风8威的最新消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民政部今天上午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
17: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6: 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8: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1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18: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20: 我们建成养老助餐点161个，吸引翠花楼、变异坊、天星居、白魁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助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18: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21: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即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18: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19: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8: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咱们呢来说说车险理赔的事儿。进入到雨季以来，天气预报和预警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提示，就是行驶当中要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
16: 是
17: 张先生呢，就是在下雨天开着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了，结果维修费高于了整车的保险金额，就办理了车辆报废，但是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
16: 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下午公布了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那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1: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2: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1: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22: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1: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23: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1: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24: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1: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25: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0: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十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巴威超强台风级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呢，台风巴威云系旺盛，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
16: 嗯，
17: 今天14时，台风巴威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90公里。
16: 预计巴威在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之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17: 目前福建已经发布了海洋与渔业领域专项防台防御指令，明确渔船养殖人员分批次截止式撤离时限，全面压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
16: 嗯，
17: 那全面压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建平潭台的记者陈张林。张林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7: 嗯，张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福建现在的防御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5: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气象预报呢，目前超强台风巴威维持超强台风强度已经超过了72个小时，那云系范围呢已经超过了1300公里，属于少见的巨型台风，中心呢正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逼近。在预报显示，11号白天呢，它大概率会擦过台湾北部沿海。那当天下午呢，到夜间可能在浙闽交界一带登陆，登陆时呢可达强台风的级别，也存在登陆台湾之后二次北上登陆的这个可能性。那风雨方面呢，从10号起，福建海域的风力会明显的加大，闽中北渔场阵风最高可以达到17级以上。11号，福建省中北部沿海的阵风可以达到11到14级，那中北部地区呢也是普降暴雨和大暴雨，局地呢会出现特大暴雨。12号呢风雨也是逐渐减弱。另外呢，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最近我们福建省的这个高温也是持续，市民的外出还是需要兼顾防暑。那这次呢，我们福建省精准分级划定海上撤离的截止时间，全部卡死节点不留缓冲，全省的所有的海上的渔船，包括远洋渔船，必须在明天，也就是9号18点之前是全部回港避风。那船上所有的人员呢，也是同步上岸，做到船进港人上岸，一艘不留，一人不治。那在外省工作的我们福建籍的渔船呢，服从当地的防台的管理措施。同时呢，渔排还有养殖平台的老人、小孩这些非劳动力的人员，明天18点前也是需要全部撤离的。宁德、福州、平潭以及莆田，还有泉州、闽中北重点沿海的养殖劳动力，最晚呢10号的12点前也是必须全员上岸。那目前呢，我也了解到，我们平潭，也就是明天， 明天开始海滨的这个滨海景点景区全部关闭，所有的渡口包括客运船也是全部停航，乡镇船舶呢也是参照渔船的标准来进行统一的管控。另一方面呢，针对暑期旅游旺季，平台已经加强了对滨海景区还有非景区景点以及民宿酒店的巡查，提前向游客来推送安全提示。那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市民游客，这几天呢尽量远离海边低洼地带，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如遇险情要及时转移地点。主持人。
17: 好的。受到八威的影响，明天夜里东海南部的海域风力会逐渐增大到8到11级，后天夜里开始，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雨势增强，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浙江省已经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进入到迎战台风状态。
16: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八威预计10号前后将对江苏省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为了防范台风的灾害，保障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9号下午到10号全天，江苏省的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的线下教育教学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前程王浩南的报道。
7: 通知明确，7月9号下午至10号全天。

0: 教学安排暂停了九号下午以及十号的暑托服务，并给孩子们布置了亲子手工作业，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互动创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家长群里面发送了台风避险安全提醒。另外，我们园区内也是按照防汛防灾的要求，全面落实了断水断电、锁好门窗等安全防护措施，消除园区安全隐患。
1: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统一部署，江苏各级学校同步开展校园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加固在建工地、临时搭建物和施工工棚，第一时间转移全部施工人员，排查整治户外广告牌、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高空悬挂危险源，修剪移除校园枯树、危树，防范树木倒伏引发触电事故，同时全面疏通校舍、地下室、地下车库及低洼区域排水管网，配齐排涝设备，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所有安全隐患必须在台风过境前全部整改闭环。江苏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四级调研员朱俊，
2: 暑期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的高峰期，同时我们江苏又是各类夏令营以及研学旅行的重要的目的地，同时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或者是来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来全力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
1: 目前江苏各地各校已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台风八位的威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那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该怎么做好相应的应对呢？
4: 在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咱们尽量不要外出，特别是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及时的收回咱们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这些易坠物品。另外呀，请检查并且加固门窗，可以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的胶带，防止这个玻璃破碎伤人。
3: 同时台风也可能导致断水断电，所以提前可以准备足量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等这些我们生活当中要用的东西，以及常用的药品。低洼易涝区域的住户需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
4: 另外，在台风过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果当时您在户外的话，请一定要远离供电设施。如果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当立即通知电力部门。
3: 强风条件下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当时正在驾车，那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停车地点来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那一定不要二次启动，要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
4: 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特别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住在山边、水边和低洼地带的朋友，应当提前果断地转移避险，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颖玲，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总的来看，今晚到明天南方的强降雨会继续的减弱收缩，但是呢，广西的东部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降雨，比如说此前降雨很强的广西钦州防城港呢，就还是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要继续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而在北方，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未来仍旧多阵雨、雷阵雨，并且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呢，很多地方可能会伴随着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那城市当中，北京明天有雷阵雨，后天呢还会有中雨转大雨；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后天会有中雨；而沈阳、长春呢，在未来三天会持续出现中到大雨，也要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那在海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仍然是超强台风级别，正在逐渐向我国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从十号晚上开始呢，东南沿海的风雨影响会明显的增强，之后随着台风登陆进入内陆，可能会继续的北上，叠加冷空气的影响，降雨呢可能会影响到北方的很多地方。不过目前呢时效还

0: 比较长，也需要持续的关注预报的变化。那气温方面呢，在南方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成都等城市呢，高温仍然频繁，以闷热为主。从明天开始，江南、华南随着降雨的减弱，高温也会扩大范围。那从目前预报来看，福州、广州、南宁未来呢都是频繁的有高温。在北方西北一带的高温总体呢会有所减少，比如说兰州明天最高气温预报了36度，但是到了后天呢会降到32度。然而在陕西中南部高温还会持续，比如说西安明天后天最高气温还会升高到40度到42度的样子，接连刷新今年来的气温新高。那与此同时呢，华北南部到黄淮等地的高温也会增多，那提醒大家都要做好防暑，小心中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燕玲。
1: 嗯，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就都能收到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持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到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字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此外，还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称，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均超5%。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1%，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 1.37%。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市场对国际油价上涨和通胀压力担忧加剧，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汽车、建筑等板块普遍下跌。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月7号正式生效。修订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修订法还强制要求韩国本土互联网平台以及美国谷歌公司等海外平台开通虚假信息专项举报通道、举报渠道，定期发布透明度报告。来关注世界杯快报，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北京时间今天在球队3-2逆转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后表示，这场胜利的意义远不止晋级，更重要的是球队在绝境中展现出了永不言弃的精神与信念。阿根廷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2: 还会聚焦新版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印发，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的免疫安全。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本月4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根据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昨晚8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开展。
2: 在广西贵港，因连日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出现了多处积水内涝，目前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记者夏宝仪。夏宝仪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2: 嗯，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4: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我所在的贵港市港北区雨量已经逐渐减小了，但是由于积水深度过高，排水需要时间，所以目前城区里面还有多处内涝点。刚刚呢，我们也跟随港北区的桂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进入了桂城街道的西5社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内涝点，然后我们进去为受困居民运送生活必需品，物资里面呢包括有面包、饮用水、八宝粥等等。现场为了保障安全，整一个街区已经完全断电，包括现在居民还在内涝点的居民都生活在高层，水压比较低，供水也比较短缺，所以社区提供的这些物资可以说是解决了燃眉之急。社区工作人员目前呢是1天3次按照3餐的时间向居民运送物资，我在现场也能看到留守家中的居民目前情绪都比较稳定。从昨天留下的水位痕迹来看，目前西5社区的积水相比昨天已经下降了有大约30到40厘米。在积水消退、交通完全恢复以前，我们的支援队伍还会继续做好街区人员的生活物资保障。主持人。
2: 嗯，宝仪，那么针对当前的汛情，后续工作还有哪些重点安排？
4: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7月8日的早上8点，贵港市的市消防救援部门防汛抢险专业队伍 建商及各个部门的抢险救援队伍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方面，一共出动了1.2万人，全部进入了防洪抢险的一线。下一步呢，贵港市还将继续针对豫江、黔江、浔江的洪水，继续围绕城市内涝、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加密监测滚动预报，深入风险隐患排查巡查，继续做好转移群众以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主持人。
2: 嗯，这是夏宝仪发自贵港的连线介绍。
1: 广西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今天发布通知，提示市民不要直接饮用自来水。
2: 嗯，
1: 通知提到，豫江洪峰已于昨夜过境贵港市，市龙床井水厂供水水质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水体呈微浊状态，水厂已加大消毒剂量，自来水可用于洗漱，但不适宜直接饮用。
2: 受到近期台风造成的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教育园区出现了严重内涝，其中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师生被困，相关情况也牵动人心。
1: 对此，广西贵港市教育局昨晚发布通报，表示各校已将所有学生转移至安全区域，贵港市已向城区各高中学校分批配送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设备及常用药品等生活医疗物资。
2: 现在啊，各校的饮水供应正常，餐食保障到位，物资储备充足，能够完全满足在校学生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会儿啊，贵港市教育园区内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发自现场的连线介绍。
5: 我今天呢是来到了这个贵港市的教育园区，这边有这个比较大型的几所中学和这个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看到就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面前就是一片汪洋。这个贵港市的这个教育局教育部门介绍，整个几个学校的园区大概是8000亩的这个面积，全部都是被淹没在洪水当中。现场呢，通往这个他们这个学校，只能是通过冲锋舟或者是快艇这些水上交通工具才能够抵达。所以说，我们来的时候，是乘坐了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啊，这个学校非常大。大概有7000多的这个学生被困在他们的这个宿舍楼当中，然后我们跟随着冲锋舟不断的行进，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水位是非常的高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景象就是一些交通信号灯它基本上已经是贴近水面，这个灯的这个部分已经是贴近水面，这意味着可能有4到5米、5到6米深的这么一个深度。然后我们在临近学校的时候，看到这个学校的整个一层楼是完全被淹没，然后2层楼也基本上开始进水。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学生都是在2层楼以上，3层楼，向外面这个看。所以说，基本上整个洪水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2层楼的这个区域。然后我们跟随着这个救援人员进入到了学校之后呢，也分发了一些物资，并且了解了一下这个同学的需求。我目前了解的情况就是他们的这个物资是非常的充沛的，因为也是各方的救援力量进入到这个学校已经是很多次，从昨天开始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学校，有大量的水、方便面、八宝粥、面包这一类物资是被送到了这个学生手中。目前来看，物资他们是完全的充沛，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因为毕竟已经待了2天，所以说很多学生还是希望说能早一点出去。大部分的学生整个状态非常的稳定，然后也表示说先这个救援急需帮助的一些人。我们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在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的坝体发生了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曾经到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进行采访，我们一块来听他们发回的报道。
6: 站在六南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南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

0: 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的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的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那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的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针对最近引发关注的洪水蛇伤险情，衡州市已经全面落实了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强化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呀，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专门开通蛇伤咬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了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
2: 针对洪水里可能有蛇出现的情况，请广大群众近期尽量远离河边，包括草丛，一旦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时代潮头发生。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说儿童疫苗的话题。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是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免疫安全的？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3: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2: 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实现疫苗防三病，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感染。从1978年起，我国将百白破疫苗纳入计划免疫。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我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重症和死亡风险降低。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国际疫情持续反弹，可能导致疾病输入性风险增加。对小月龄婴幼儿而言，感染百日咳风险较高，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郑辉表示，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14: 新的5剂次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即儿童在2月0、4月0、6月0、18月0和6周岁各接种1剂次百白破疫苗。
12: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一到假期，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总台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全面升级，实实在在的为家长来解决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沈阳去体验一下。
15: 随着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如期开班。不少家长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南京市民庄女士说，托管服务极大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
16: 这个 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17: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要唠翻天了。
15: 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教师孔令仪介绍，4:30课堂暑托班至今已经开办6年，今年的暑托班分2期开展，每期3周，累计招收300多名学生。除了传统课业辅导，今年还新增了 AI 趣味启蒙课、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两类特色内容。
18: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妙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下午会穿插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的，保证所有的课程在1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15: 如今江苏暑托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愈发多元，社区、共青团等各类社会力量同步发力，不断拓宽服务覆盖范围，让家长就近就能获得托管服务。在淮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的暑托点位里，阅读、益智、休闲区域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充实的假期。负责暑托工作的老师王一飞介绍，暑托班结合低龄儿童成长特点设计了整套活动方案，
19: 按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15: 暑托班的精细化升级后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丰富的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收获陪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连续4年参加暑托班，
20: 是我第4次参加4:30课堂了。如果没有4:30课堂了，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15: 经过多年运营，江苏多地暑托项目已形成成熟模式，家长们不必再为孩子假期看护发愁，孩子也在集体生活中提升沟通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表示，
21: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2: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3: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4: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

0: 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80后青年反籍返乡养水质，小蚂蟥变成致富软黄金，第二届茶干越界星河踏浪公益音乐跑活动圆满落幕。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包代新、刘旭、于水亮报道。7月6号，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出席。

0: 违建，警钟长鸣，坚决纠治阳奉阴违，脱离群众盲目决策的政绩偏差，自觉摒弃躺平摆烂、以权谋私等行为，切实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要以正面典范为榜样，认真学习傅海宽等先进典型的经典品质，按照立党为民、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要求。 脚踏实地的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汤大鹏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廉政提醒、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坚决查处各类腐败行为，持续释放一言到底的强烈震慑，要锤炼雄狮型干部队伍，紧扣评价。 施策赋能作风选人五个维度精准发力，选拔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不断提升队伍战斗力。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志超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 市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县级领导干部、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及相关负责人、县直部门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负责同志及纪工委书记、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包代钦、刘旭报道。 在查干湖畔的巴郎镇青山头村，80后青年连吉响应号召返乡创业，从零开始发展水质养殖。4年时间，他把1000平方米的试验水面发展到1.7万平方米，把小水质做成了年收入60多万元的大产业，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
1: 走进巴郎镇连吉种植家庭农场，近300个养殖水箱整齐排列，密密麻麻的水质在水中游动。返乡创业之初，连吉看准了水质的药用价值和市场前景，在村党支部和关工委的支持下，一头扎进了这个陌生领域。巴郎镇连吉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连吉，
2: 回村那时候是镇上嘛，镇上就是。 号召这些青年人回村创业嘛，带动这个一方经济发展，所以按照这个往回来的。村里人都同意，都挺支持我的，想尝试一下子。毕竟30多岁人嘛，都想尝试一下。
0: 水质养殖看似简单，门道却不少。起步阶段，由于缺乏技术，连吉遇到了种苗成活率低、养殖环境不适应的难题。但他没有退缩，4年间走南闯北学习技术，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北方气候的养殖模式。巴郎镇连吉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连吉：
2: 困难也有，一开始什么都不懂，苗也给拿回来了，也食也喂了，就是撒在水里头不长，还死。基本上这些困难，后来通过这几年这个打拼嘛，走南闯北呢，达到学习技术了。
0: 如今，连吉的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0平方米、12个水箱，扩大到1.7万平方米、近300个水箱，年产水质4万多斤，年收入达60多万元，产品主要销往浙江地区的中药材加工厂。产业做大了，连吉没有旺季乡亲们，常年吸纳长工10多人临时用工3、4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巴郎镇连吉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连吉。
2: 劳动力长工一般的10多个，带动就是临时的吧，30-40个人，不固定，就是随时吧。每年增收，像一个一户的话，能增收个2-3万块钱，是吧？所以都带动老百姓一起发发。
0: 从返乡创业的门外汉到远近闻名的水质王，连吉用4年时间趟出了一条特色养殖致富路。如今，他正谋划扩大规模，延长产业链，带动更多乡亲参与水质养殖，让小水质在乡。

0: 灯光动感的音乐为整场活动持续升温，也为晚间公益夜跑积蓄了满满活力。17:30，5.2公里夜跑活动正式开启，400余名跑步爱好者踊跃参赛，夜色渐浓，城市灯火璀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力争先，沿着既定赛道畅快奔跑，酣畅淋漓。赛道两旁围观群众驻足观看，热情助阵，赛场外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热烈欢快的氛围贯穿活动全程。运动员许阳，
1: 这次的赛道非常平坦，观众也非常热情。我这次参加了5公里的夜跑活动，拿了第一名，还有70公里的接力也拿了第一名。这次非常感谢主办方。
0: 此次健康跑活动将体育运动公益理念、科学健身与70年献庆主题深度融合，是我县常态化开展群众文体活动、推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建县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内容，也极大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全国儿女积极向上、奋勇争先、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旭报道。锣鼓喧天，彩扇飞舞，近日长隆乡文化广场上演了一场热力十足的群众秧歌展演，乡亲们用质朴而奔放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也为夏夜乡村增添了浓浓烟火气。趁着夏季田间管理工作的农闲时节，长隆乡政府搭台组织各村文艺骨干和秧歌爱好者集中展演，统一着装，手持彩扇的队员们踏着鼓点，扭得洒脱带劲儿，围观群众掌声叫好声不断，广场汇成欢乐的海洋。再创辉煌秧歌队队员李阳，
2: 一听说乡里组织扭秧歌，积极性可高了，白天该干活干活，晚上凑到一起练上2-3个小时，谁也不觉得累，今天能上台亮亮相，心里美着呢。乡里给咱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越扭越有劲儿。
0: 乡政府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村民群众从牌桌酒桌拉到广场上来，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乡村蔚然成风。多年来，长隆乡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长隆乡乡长韩旭，
3: 我们希望通过文化活动，让咱们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不光腰包鼓起来，精神文化生活也要浪起来。我们乡政府为群众配备了秧歌服、扇子等文化用品，今后还会继续增加投入力度，让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更丰富。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茶干湖，绿草无垠的茶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

0: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

0: 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温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7: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2: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3: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2: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4: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2: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2026年全国

0: 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

0: 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津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新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三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也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5: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6: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5: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 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6: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5: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6: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5: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6: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5: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6: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4: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0: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7: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 铝锡电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5: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三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7: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5: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7: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5: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7: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5: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7: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4: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全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1: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2: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抓紧给就有大家有帐篷啊那些，让我们抓紧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有方便面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1: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0: 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1: 一定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六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9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比较干的时间。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格子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真的安全。
2: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2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级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4: 好的杨畅，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 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

0: 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岛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电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2: 朱元璋离开陆家庄，去到定远县去请李先生。到那一看，李先生没在家，全家搬走了。为什么搬走的？他是从木门岭私奔的，生怕小河阳王抓他，故此全家迁走了。朱元璋空去白回了，很扫兴。往回走的时候丧葬游魂，这天想进庄子投宿，发现庄头那站一个人，看眼熟，他愣了半天，对面的人看着朱元璋也发愣，哎，这不是傅元帅吗？朱将军，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不认识我？我是韩城啊。朱元璋擦擦眼睛仔细看，哦，可不是吗？他是李先生好朋友，也在木门岭官拜参军。朱元璋啊，离开木门岭的时候还见过他呢。哎呀，韩城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家就在这儿啊。你走之后啊，没回去，我见势不妙，我也冷锅贴饼子，捏溜了，回家了。果然不久，小河阳王失败了，元军占领濠州。我说你干啥去了？哈，我是这么回事情。我现在在陆家庄找李先生没找着，嗨，到家坐一坐吧。就这么让到家里，在家里住一夜。朱元璋劝他：“你有一身本事，何必在这赋闲呢？跟我走到陆家庄去。”好，就这样，弟兄两个人登城赶路。两个人离开村子，走出4-5里地，就见前边来了不少人，抬着个病人由远而近。朱元璋在马上掌身去往里边一看，哟，被抬的人浑身是血，看身形这么眼熟，跳下马，手扶人群到近前一看，哎呀，不是别人，正是胡大海。朱元璋当时就觉得不好，强打精神，忙问众乡亲：“这个人怎么了？”“哦，他是这么回事。今天有人出去放牛，发现草沟里躺人的浑身是血，旁边匹马跟血葫芦一样。这人还有气儿，我们给地保送信，就把他抬到庄子里，想给他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治活。哎呀，诸位，这是我二哥，多亏你们救他，多谢多谢，把他交给我就行了。”哎呦，那可省事了。那好啊，你看往哪儿抬？韩城啊，先到你家。哎，两个人把胡大海放在马背上，驮回庄子，倒在韩城家，找先生给他吃些药。

刀扎伤口，昏迷多半天呢。胡大海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一口浊痰吐出来，朱元璋喂点水，这才睁开双目，弟兄相见。朱元璋说：“二哥呀，你不在陆家庄，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咱干爹呢？你怎么受的伤？哎呀，兄弟呀，兄弟呀，全完了，都死了。谁死了？哎，你别着急呀、啊，我饿都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办？弄点吃行不行？哎呀，你嘿，嘴真馋，汉成啊，有吃的没有？有有，送他俩馒头一块咸菜。胡大海真饿极了，吃他两口进去了，吃完了喝点水。”这会还有点劲儿，快说，咱干爹呢？还问干爹呢？你们走之后，石蛮王撒不野汉带一万人马包围陆家庄，咱干爹楚马临敌连胜两阵，最后叫石蛮王一箭给射死了。朱元璋听这话，如同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啊，肝胆俱裂，差点没疼死啊！老人家呀，你一辈子心血付在抗元救民上，想不到落此结果，是朱元璋连累你老人家。朱元璋生在三光之下，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我真对不起郭老庄主啊，更对不起我那兄弟郭英。老郭家把全部财产贡献出来，叫我们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最后惹下杀身大祸，恐怕还要连累乡亲。怪我呀，我们弟兄几个人要走不能都走啊，怎么都走了呢？家里留下胡大海，谁不知道胡大海那本事是最次饭桶，这好得了吗？朱元璋肠子都悔青了。胡大海说话了：“你呀也别后悔，你在那也不行。我告诉你，人家人多，咱人少。”韩城也劝：“这也是天意，该着有这步劫，你着急没用。咱们就琢磨怎么给老人家报仇。”胡大海说：“哎，这位是谁呀、啊？”哦，朱元璋说：“我没给你介绍，这个人叫韩城，比你大，你叫哥哥。想当初啊，我和他都在老河阳王麾下调遣，现在他辞官不做，我呢走在半道碰见他，就住在他家。你也是人家救的。”“嗯，那谢谢谢。”“哎呀，救人救到底，我那个大斧子不到哪儿去了。还有那匹马，你得给我找回来呀、啊！”“哎，好。”韩城说：“好吧。”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斧子找来了。怎么？胡大海被抬进庄，有乡亲们就看见了，说：“哦，这是老韩家的朋友，大斧子在草沟里被人给捡起来了。那匹马呢，受外伤，没伤五脏，而是跑的累得走不动了，趴地下。歇一会儿被人牵起来，正在那溜达呢。”韩城接过缰绳，谢过乡亲，给印点水，稍微啃点青，又把他牵到家里，拴在槽头。受伤了得上点药，慢慢啊养一养。朱元璋就打算明天呢就到陆家庄去看看去怎么样，可万没想到半夜就来病。为什么？朱元璋这火太大了，内有火外焦寒呢，一下病了，发高烧，烧的满嘴是泡，昏迷不醒，拿现在说重感冒。当时啊就起不来了，那么大的小伙子昏昏沉沉。韩城啊这边得伺候胡大海，这边伺候朱元璋，这好拿韩城家当医院了。胡大海的病啊好得快，外伤，体格也壮，皮粗肉厚，三天好得利利索索，
能在院里溜达。朱元璋不行，等了五天，烧退了，这才有点精神，进点水米，跟韩城说：“我呀，我得走到陆家庄看看。”就这么三个人直奔陆家庄，来到陆家庄，往眼前这么一瞧啊，满目凄凉，眼前是一片废墟。这老鹰啊，嚯，就在头上盘旋，一个人也没有。哎，完了，全完了！看来我朱元璋啊，是个不祥之人。我方人，我到哪哪没好。你说我从小没地方去，爹妈一死，到黄教寺当和尚。本来高斌长老在庙里隐居20多年，都没有走漏风声，因为教了我这个徒弟，嘿，袁金不知道怎么知道消息，放火烧了黄教寺。我师父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给搅黄了，和尚都被人抓走了。大老马家放牛，马狗子跟我作对，马小姐对我一片深情，愣叫他从中作梗，把我撵走了，致使我们两个被拆开。现在不知道马小姐如何。我如果不见着马小姐从中再娶，我对不起人家。到陆家庄，七雄结拜，招兵买马，修聚义厅，都挺好。嗨，现在被官军把庄子烧了，乡亲也连累。郭老英雄，

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特别是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奸臣呢残害百姓，我应该呢拯救百姓，重整河山，有报复。上哪去？有报复你得有条件，就这仨人吃饭都费劲。哎呀，咱们下步怎么办？胡大海说，你真是糊涂了，咱们找大哥武殿章去。对呀，在陆家庄弟兄分手的时候，刘先生领着武殿章等人到藏龙山查看地势。走，就这样三个人又到藏龙山，到这一看，到处是荒山老林，连房都没有，哪儿找去？也不能露宿啊，没有，没有上哪儿啊？哦，找长青长玉村，到安宁村，到安宁村一看呢，嘿，你说巧不巧？常玉春和他娘搬家走了，没地方去了，没办法，韩城说得了，你住我家吧。三个人又回来了，回到这之后，韩城劝，元璋啊，你别着急，人呐就弄事儿，有时候走字儿，有时候啊倒霉，三穷三富过到老，君子无时且耐时。哎，我的家就是你们俩的家，在这住，咱们有干吃干，有稀吃稀，你们俩可以练武，还可以找着那哥几个，只要找到他们，弟兄相见再想出路。哎呀，我们多有招扰了。就这样，朱元璋住在了韩城家。韩城家不富裕啊，多两口人吃饭，还多两匹马呢，马得问草料，战马可不是光吃青草，得有好料细料，喂点豆面，还得喂点麸子，搁啥拿钱呢？没钱不要紧，朱元璋和胡大海经常到山上打柴，有的是力气，把柴火挑到集镇上换钱买米买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一年多了。这一年多呀，胡大海每天烧火做饭打柴，活挺乐呵，猛吃猛喝，睡得可香了。朱元璋不行，有心事。哎，想当初陆家庄七雄聚义，什么光景？如果不是石蛮王火烧陆家庄，官军血洗陆家庄，我们现在车骑大旗恐怕现在有几千人了，也不至于我就困在这儿，我住在这儿如同鸟入牢笼，虎落冰川呢。不行，不是长久之计，我得找着那哥几个。就这样抽出功夫，领胡大海越走越远，到四乡八寨打听了武殿章、常玉春等人的消息。这一天哥俩走出30来里地，前边呢是个大集镇，哎呀，有上千户人家，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怎么那么繁华热闹，四乡八寨人呐都望着去，飘飘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男的、女的、大小孩牙，嚯，都望着镇子庸，干什么呢？问问。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庄子有座大庙叫宝宁寺啊，据说挺灵。今天是进香的日子，庙会。是啊，百八十里都到这做买卖挣钱，有的呢烧香还愿，还有信师弟子借机会到庙里头进香施舍点钱。胡大海就爱热闹，舔着大肚子，好，这好，哎呀，净在乡下住了没意思，走走走。俩人漫无目的随着人群呢往镇子走，前边是一座大庙。朱元璋对庙特别有感情，因为从小在黄教寺长大。开开庙，前后三层大殿，哎呀，跟黄教寺差不多呀，呵，香火挺盛哎。尤其是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儿，你看呢，那小脚不大，走道拧的拧的拧的的，紧着往里跑。哎，我师父。

0: 宾能不能在这儿？他是出家人，黄教寺被烧，他一定找个栖身之地。对，我进去看看。就这样，他也没跟胡大海打招呼，他溜溜达达跟着进了。来到前殿一看，里边香烟缭绕，蜡烛晃荡，钟声磬声不绝于耳。善男信女啊，跪着一排一排的，对面有不少的僧人敲着磬、木鱼儿，念经呢。他看了看前殿后殿，转来转去，猛然一瞧啊，哎呀，就看那个角蒲团上坐个老和尚，头戴皮绒帽，身穿灰僧衣，皱纹堆垒，一步阴虚，在这块双手合十，眼睛紧闭，嘴唇微动。朱元璋这么一瞧，怎么像我师父高斌呢？是他？不对呀，我师父比他年轻，他更老了，弯腰驼背。我离开黄教寺好多年了，老人得老一大块，是他？不像。就在这阵，那个老和尚站起来了，从后门啊往后去。朱元璋急急忙忙的从房山头上绕跟下去了。胡大海这么一瞧，干嘛呀老四，你看这个人一块出来的，也不搭理我，也不跟我说话，你说你进庙干嘛，有什么看头啊？跟人家走了，你跟他走了，好，我呀出去溜达溜达。胡大海真是好惹祸，他溜溜达达从庙就出来了。离开庙门就半里地吧，前边是集市，真热闹，两旁边呢是买卖铺户，油盐店、绸缎庄、茶馆、饭馆，道路中间呢是摆小摊的，香货床子，什么卖风车的，那边是烤白薯的，这边还有卖大糖球的。哎，这玩意儿好有意思，还得在这溜达，人呢特别多。怎么拿现在说，上午十点半烧完香的往外走，远路的呢刚刚赶进来，人呐，人挨人，人挤人，挨肩蹭背。就在这阵儿，对面有人高喊：“闪开了，撞了少王爷码头，要你们脑袋！”什么人呢？鞭子声音。再看道路两旁人呐，嗡，赶紧往狼檐下跑，把个胡大海挤的，嘿，干嘛这么挤啊？怎么事儿？胡大海多亏体格壮，腿儿大，肚子也大，不然呢，非挤趴下不可。再看做小买卖的，跟他咕噜的，尤其那大姑那小媳妇啊，哎呦，本来脚就小，拧的拧的拧的，倒了好几个，往旁边一闪，由远而近，来了几匹马，前后是家将。怎么的？青衣小帽，手拿着鞭子，叭叭，他都不是往人的身上抽，往空中打响。正当中有一个人，看那样是个少爷，也就在24、25岁，穿的跟断棍一样，头戴啊银格绿的方巾，后边是飘带，身穿彩袍，上绣五色的花，腰系丝绦，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往脸上看，刀条脸儿，五官长得不难看，就一个缺点，贪色贪酒过度，这脸呢灰蒙蒙的，不是颜色。坐在了马上，他眼睛不够使了，不知道他瞧什么玩意儿。胡大海这么一瞧，妈，这小子，嘿，舔胸叠肚，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问，120不喊我，你算什么东西？哎，老头，那小子干什么的？他问一个做买卖的老者。哦，你是外乡人呢？
1: 啊，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哎呀，
0: 看见没有，马上坐那位有名，他爹。

0: 官拜枢密王，这是小王子叫哈台。
1: 怎么他在这儿住？
0: 哪儿啊？人在城里住。
1: 上这干嘛来了？
0: 干嘛来了？哪有热闹哪到？今天不是进香的日子吗？嘿嘿，他来了。你看你看你看，哎，你看那眼睛看什么呢？你瞧，胡大海手打凉棚，这么一瞧，哟呵，呀呀呵，哈哈，好小子，怎么？只见哈台呀，在看一个小媳妇儿。论说过这个小媳妇儿多看两眼不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眼前过个大姑娘，小媳妇儿长得漂亮，多看两眼不犯罪。可分怎么看呢？这小子属三伏天的蚊子，往肉里钉，他死气白咧的看。这小媳妇儿也就十六七岁，十六七岁就成亲呢啊？分什么年头啊？那个年代可不算早婚呢。这小媳妇儿穿一身蓝粗布的衣服，头上啊用个粗布罩着，哎，一把松的大辫子，油黑油黑的，清水脸没擦胭脂，可是长得特别清丽。别看小家碧玉，在这个庙会上，那得说是他得说是站头牌，旁边跟个妇女四十多岁，这两个人呢好像是到庙里烧香的。哎，哈台看见了。哎，我说孩子们有，哎，看看看看这个妞挺漂亮是吧。哎，等等等等等等，一轰人哗一闪，他一提丝缰就来到这女人近前了，把这两个女的吓一跳啊，干什么？哈台用这个藤条一挑这个姑娘的下壳，妞把脸扬起来叫爷瞧瞧啊，你干什么呀？好俊呐，我就可怜女的，哎，歇工挂小，你说你走道多累，来来来，上爷的马上，爷搂着你，你是不是轻巧？干什么？该死的，你胡说，爷你还挺横，爷就喜欢这带刺儿的，你给我来吧。哈台要强抢民女，胡大海又暴打不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花花公子哈台在庙会上调戏民女，被二爷胡大海看见。胡大海呀，肚子气爆了，心想这小子可真不是人揍。你爹妈怎么教育的呢？哦，看着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再好是人家的，那许看不许摸呀。
1: 哎，算了。哎，老四啊，老怕我惹祸，老在后边跟着我，你说我离开这么一会儿要把人打了，是不是老四着急？冲他面算了，甭管了。嗯，他把脸撞过去了。哈台要走了呢，事情就完了。没有，他还往前凑合。哎，他用着打马藤条啊，挑着姑娘的下壳，妮儿妮儿，走啊，别不好意思。你干什么？县官朗朗大天白日，你胡说八道，嫂子快走。脸儿一扭身，耶，别走啊，别给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嘿嘿，你给我上来吧。捧他这边藤条挂上，一伸手，嗯，把姑娘的衣襟薅住了，啪往上一提了，随后啊一拖，你给我上来吧，啪就
0: 就放在了马上。小子们，到！底下那个女人不让了，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恶奴们扛了一脚，把那个中年妇女踢出多远呢、啊？这姑娘在马上连喊带叫带蹬啊！胡大海实在受不了，哪能不管呢、啊？噌，往前一伸，拦住马头，嗨，砰！他个儿也高，一丈啊！一掌身去，嗯，哎，呀，黑大汉，你嚎干什么？把这女放了，放了。这是你妹妹，是你妈。哎呀，好小子，你气死我！你给我下来不？他这一拽，扑通，把哈台拽下去。他也松手了，这女的扑通就掉地。你也别说，这小媳妇儿腿脚挺利索，摔够瘦啊，脸都破了。他爬起来往人群砸就跑啊！再看哈台一摔到地下，几个恶奴呼就围过来。胡大海说：“干什么？啊，哪过来？”我扎死你们！哎呦我的妈呀！哈台从地下爬起来，哈小子，你敢打我？哎，你敢打你家少王爷？你长几个脑袋？小子，我揍的是你！咚，来个通天炮，正打在鼻梁骨上，鼻梁骨砸塌了，血刷一下，打的两眼冒金星，还喊呢：“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把我打死，去你的吧！啪，这一脚踹脚肚子上，这一下子哈台再也不说话，怎么没命？哎呦，打死人喽！恶奴们往前一围，胡大海看不好，我摊人命官司了，快跑！转身去，咔咔咔咔咔咔咔，他跑。哎呀，这集市上的乱了，这几个恶奴。有几个追胡大海的，有几个把哈台赶紧拽起来，干嘛驮到马上往府里送，也顾不得那个小媳妇了，小媳妇已经跑了，胡大海也算办件好事，但是也惹祸了，这庙会啊就乱了。朱元璋一点也不知道，他呢是追一个老和尚，认为是高斌，等来到后边禅堂门前，老和尚听见后边动静，猛一回头，嗯，弥陀佛，施主啊，你跟我上这儿干什么？朱元璋再这么一看，认错人了，不是师父高斌啊，大师父，我见您很有缘，所以想攀谈几句，跟到了内院。哦，施主，既然如此，到屋内坐一坐吧。哎，把朱元璋让屋里了，来到里边，在小炕桌这一边一个坐下，老和尚就打听，一说佛家事儿，朱元璋没有不懂的。怎么，他在黄教寺当和尚好几年呢，越谈越近乎，就在这阵儿，外边小僧人报信，了不得了，集市上打死人了。朱元璋吓坏，哎呀，能不能是我二哥胡大海又惹祸了？不行，老师傅，告辞告辞。他赶紧起来往外就跑，来到集市上再找胡大海，没有啊，哎呀，汗都下来了。我们俩正走背字的时候，倒霉的时候，你别惹祸呀、啊！大街没有往小街转，转来转去，转到胡同，突然有人一伸手，砰，老四，嗯，一看谁，胡大海，二哥怎么回事？不好，我砸死人了，咱俩快跑吧。胡大海领着朱元璋钻小巷，出了大镇子，不敢直接回家呀、啊。在荒郊野外蹲到天黑，确实没人追赶，这才回到韩城家。韩城急坏了，二位上哪儿啊？走一天。胡大海说：“别提了，来瓶凉水喝吧。”一瓢凉水，多多多多多。嗯，我把枢密王的儿子哈台给打死了。哎呀，你放着地球祸不惹，你惹天上祸呀、啊？谁不知道枢密王可厉害了，残暴不仁，他儿子寻花问柳，欺男霸女啊！你，哎，我为民除害有什么不好啊？为民除害是好，可是现在，行了行了行了，从今天起不许你出屋，干脆你就在屋里坐着，好好，听你的，行，怎么的吧？从这天起，再也不敢到外边转了。怎么，怕 哈台手下人认出胡大海。又待了一年，二年多了，朱元璋都急死了。这几天呢，坐不住了，人也瘦一圈，功夫也不爱练了，书也看不下去了，就像长草一样。胡大海受不了了，老四，没事，叫我转一圈行不行？我就在村口看看桥，一会儿就回来，行不？我怕，
1: 怕啥呀？
0: 这都一年了，还能找着？好好，去吧去吧，别惹祸，不能不能不能。胡大海出去，不大一会儿啊，哎呀，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乐进来，嘴呀、啊、都咧到耳丫子上，露了一口白牙。老四，我给你道喜呀、啊！
1: 嗯，
0: 二哥，什么事儿你这么乐？老四啊，刚才我到庄口看见有一张告示。我不认识字啊，我叫李秀才给我念，你猜是什么事儿啊？这是元朝皇上啊贴的榜文，说是对了，今年8月15在京城设武科场，是考取状元。这个什么来的？你胡说，谁不知道考状有年头的，3年一文科，4年一武科。今年没到日子，哎，这叫恩科哦，恩科啊，皇上恩典单独啊放这么一科。朱元璋说：“那有咱们什么关系？你那么高兴，有你啥事儿啊？”哎，老四，这回考状元跟每回不同，告示写的可明白了，说什么无论是山凶犯滚马的强盗，还是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不管什么出身，有什么罪，一律大赦。这叫天下大赦。凡有一技之长，进京城武科场，力战五节者，可为状元。当状元就能领兵挂帅。哎，老四，咱俩进京啊，夺状元去。再说了，我都知道了，甭问咱大哥武殿章，还有汤和、邓玉、郭英、常遇春。都能知道，他们都到京城，咱们弟兄不来个大聚会吗？哦，有这事儿，我不信。什么不信呢？咱俩看看去。哎，好好好，走吧。朱元璋跟他俩出村，到村外一看，可不是吗？双龙榜文呢、啊，这是皇家贴的，下边方方正正大印，一看这内容啊，跟胡大海说的差不多，还多了几项。除了状元，还有榜眼、探花、进士，有一技之长，皆有大用，都可为官。国家需要人才。朱元璋和胡大海回到了屋里，胡大海高兴，哎，老四啊，这回咱们进京城，一来弟兄相见，你不想他们吗？二来呢，凭你的武功，别说力战50节没问题啊，你准能当状元。当了状元，你当了元帅，有了兵权，咱们再起兵反大元可就不费劲了。我也借着官，你看多好啊。朱元璋手摇大蒲扇，二哥呀、啊、你说皇上开这个恩科是好事是坏事？好事啊，给练武之人一个上进的机会啊，哪找去啊？嘿嘿，我见着你说至正皇帝有这好心吗？他对老百姓那么残暴，血腥镇压，无故地开恩科，开恩科都有理由啊，是吧？新皇上登基，老皇上宴驾，或者是国母有病烧香许愿，开交天大赦，把牢狱啊大门打开，人都放空了，然后开恩科。无故的凭什么开恩科？那你问皇上去了，我哪知道？我得问问。要我看，这是大阴谋啊！现在天下狼烟四起，就是援兵去攻打都打不过来，所以他们出这么个主意：第一，开武科场为了笼络人心，收买人心；第二，他呀用小恩小惠来买通大家，说得清楚。无论是占山的、落岛的、落湖的， 还杀人凶犯滚马强盗，一律进京皆可封官。用这个做诱饵，叫这些起义英雄来到京城。他们到了京城，没兵没将，可就剩光杆一个人了，没有势力。然后城门一关，一网打尽。再有，五科场比武较量，力战五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你可别忘了，你们呀兄弟能耐不错，但是我可不敢说我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伸手交战，就个死活之分。互相残杀，结仇结怨，使天下英雄不能联合抗元。兄弟啊，这不是好事，这是阴谋啊。对，老四，
1: 对，
0: 你是比我心眼多。那咱不去了。
1: 不，还得去，不好还去。就像刚才你说的，第一可以弟兄相见，第二，借机会呢，咱们到五科场啊，多结识一下英雄好汉，将来举义旗的时候呢，好有号召力。第三，到底看看元人想干什么。如果真要陷害这帮英雄，我们就把京城闹个天翻地覆。对，另外咱们哥们儿开开眼。好，有一样，你不能去。
0: 怎么，老四？瞧不起哥哥，哥哥没本事？
1: 不那个意思，你太爱惹祸。到了京城啊，可不像在这随便说话呀。到京城那是有规矩的地方，有王法地方。咱们都是国家抓的反叛，你别看现在说免罪，到那要抓咱们，咱没辙呀。你呀、啊，睡觉吧。
0: 不行。老四啊，别介，你二哥爱闹事，也不是胡闹啊。你说上次暴打不平，救人，这是好事啊，
1: 好事好事。但是一旦要犯事，我怎么救你啊？
0: 这回不了，行不行？
1: 听你的，你叫我往东，我不往西；你叫我打狗，我不打鸡。
0: 嘿嘿，老四，那我去呗。行吗？
1: 好吧，朱元璋心里暗乐，行，就这么地，约法三章啊，就这样向韩城告辞。韩城也不留，其实两人有远大志向，不能总待在这个小村子里。朱元璋有点路费盘缠，想当初离开陆家庄的时候，他不是去找李先生吗？带着银两了，胡大海没钱不要紧的，省点花呀。就这样，弟兄二人把包裹带身上，兵刃带好，各自跨征驹直奔大都。大都是哪？就是元朝的国都，也就现在的北京。地址啊，稍微比现在的北京首都偏一点儿。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不再重续。这一天来到了张义门呢，在护城河旁，呵，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赶稿举子卑躬带剑，跨着高的，高高兴兴熙熙攘攘的来到了城里。进了张义门往里走，胡大海的眼睛就不够使了。哎呀，热闹哎，呵，不怪是京城啊。是啊，回汉两教僧道两门做买做卖的，呼喊声是此起彼伏啊。往前走不太远，一溜殿房，一看前边是高升殿，取个吉利。朱元璋说：“二哥，咱住这儿。”
0: 行，听你的。
1: 刚到门前，里边小伙子出来了：“二位状元爷
0: 爷。”
1: 胡大海乐了：“怎么，你就知道我是状元呢？哎呀，我看你就像状元。”朱元璋说：“给你个棒槌当真认，官叫状元爷，这是给你个好听。哪个赶考举子到这都这么叫是吗？
0: 哦，
1: 好吧，里边请吧。”
0: 我们这是战马，好好刷问印六，细草细料，记住了啊。
1: 哎，好好好，把马牵到后边槽头上，刷问印六，把两个人领进来。往哪住？你记着，我们要单间，要素净的，还要便宜。哎，我们这个店呢，价钱最公道。领到东跨院小单间，脸进来一看，哎，屋里干干净净，窝纸糊棚，方砖铺地，两张大床，被褥叠得干干净净，打过净面水，洗漱已毕，沏了碗茶，俩喝了口茶，要点吃的，当夜无事。第二天，朱元璋跟胡大海商量，今天是7月23，
0: 距离8月15还有20多天，怎么办呢？你说话注意，我领你各处转转。一来呢，咱们第一次到大都啊，咱们开开眼；另外呢，找一找我大哥和那几个兄弟。
1: 哎，好，就这么着。
0: 人家转了一天呢，也没碰着武殿章。第二天又转，第三天又转，转到中午了，也没回去吃饭。朱元璋哪饿了？哎，二哥，咱们在外边吃吧。行，你看哪？一看前边有个小饭店，一间小门脸，两张桌，门前的牌子都褪色了，营食小吃，羊肉煮饺。哎，来饺子吃啊。行，推门进来了，脸往这一坐，一看旁边是个掌柜的老头，50多岁，把你们桌子擦一擦。二位可以吃点什么？有什么？哎呀，没有炒菜，就是咸鸭蛋，有牛头肉，羊脸，还有牛腱子。行，2斤牛腱子，来点小咸菜，2盘饺子。好了，就这俩人往这一坐就吃上了。朱元璋吃正好，胡大海口清，太咸了。掌柜的，沏壶茶，沏壶茶。哎，老头沏壶茶往这一放，胡大海哗哗拿起碗来一看，啊，他把碗给摔了。掌柜当时就急了，哎，客爷，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岂有此理！嗯，吴大海说：“哎，掌柜的，我倒着吃饭，吃饭给饭钱，喝水给水钱，你凭什么这么对待我？哎，我叫你沏水，茶壶不涮，水碗不涮，都带泥的。你看你这壶茶里边全是泥汤子，像汤粥一样，我怎么喝？你要要死我呀！我把水倒了，碗扔了，怎么着？”我没找你茬，你找我茬啊？你是欺负外乡人是怎么着？这，哎呀，客爷，你，哎呀，你叫我说什么好？朱元璋一看，得，又惹祸了。二哥呀，你把人碗摔了，不像话。来来，我给钱回去，把钱递过去。老掌柜说：“不不，我不心疼碗，我是心疼这碗水呀。”哎，我说客官，您是我主顾，我哪能刁难您呢？而是心疼水，我们这地方水贵如油，喝都舍不得。你把碗摔了不要紧，碗能买，这水我上哪捞去啊？你说的什么话呀？你缺水就给我们糊涂汤喝呀？客爷，哎，别说了，我这饭馆啊也要不开了，马上关门。哎，你别拿倒闭吓唬人，你就是今天晚上关门，我来了，你得好好招待，完我赔你，这水给我换。客爷，对不起，我们这地方没有水，甭说是饭馆，就喝都没有。你要是嫌水不好，哎，请，我就不走，我就在这喝。朱元璋一看，哦，就这么点事儿，水太浑了，拿起壶盖一看，可不是吗？掌柜的，这水进黄泥汤怎么喝呀？客官，没办法呀，我跟你说实在的吧，我们这个地方啊，得4更天就起来挑水，弄好了挑一挑，弄不好挑不着，这一天就没水喝。今天就没挑着水，您喝着水啊，是头几天刚底子，我也知道浑，但是没办法呀，那怎么办呢？哎，您就凑合吧。不行，我就得喝好水。朱元璋说：“行了，我跟你怎么讲的？这，他，掌柜的，你把这把壶借我行不行？这么办，我给你俩钱做抵押，我出去打壶水。二哥呀，京城有的是茶馆，我给你啊拎壶好茶水的，行不？嗯，还是我兄弟啊，疼我。那你走了不吃了，你食量大，你慢慢吃，等我把水打回来呀，我再吃。”也来得及，薛英，你去吧。朱元璋提着茶壶转身走了，胡大海拿着筷子继续吃饺子，吃，啪，咸，不好吃。我掌柜的，你这也不是沙漠荒滩，怎么能缺水呢？就说皇上脚底下没水啊，哥。哎， 可以，过去我们这地方

0: 缺水。可是现在那井啊都填了，没办法，把井填了干什么？不说吧你生气，说吧你等等啊。老头到门前把门拉开了，看了看外边没人，正大晌午头挺热的，门关上。跟您说实话，我们这条街呀、住着守护，这人姓秦，叫秦明，有个外号叫火龙神。耶，吴大海挺乐了，我叫水龙神，哎，他叫火龙神，他俩快架。这火龙神干什么？火龙神呐、秦明也不怎么呢，就找了一个说是小神仙来给他看风水，说是秦明好相貌，几乎又发迹，又看了看咱这块地势，会看风水，说咱这三条小街凑到一起叫麒麟宝地，要在这块盖阳宅，男的都当官，女的都能当皇后，要是盖个阴宅呢，死人可以成佛做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朱元璋和胡大海到京城赶考，在小饭馆吃饺子，有点吃咸了。胡大海要壶水喝，水太浑了，一伸手，叮，把碗给摔了。掌柜当时就急了，朱元璋说：“等等等，掌柜的，你把这把壶借我行不行？这么办，我给你俩钱做抵押，我出去打壶水。二哥呀，京城有的是茶馆，我给你啊拎壶好茶水的行不？”还是我兄弟啊疼我。行行，你去吧。朱元璋提着茶壶转身走了，胡大海拿着筷子继续吃饺子，吃咔，咸不好吃。我掌柜的呀，你这也不是沙漠荒滩，怎么能缺水呢？就说皇上脚底下没水喝。哎，可以，过去我们这地方不缺水，可是现在那井啊都填了，没办法，把井填了干什么？哎，不说吧你生气，说吧你等等啊。老头到门前把门拉开了，看了看外边没人，正大晌午头挺热的，门关上。跟您说实话吧，我们这条街呀、住着守护，这人姓秦，叫秦明，有个外号叫火龙神。耶，吴大海一听乐了，我叫水龙神，哎，他叫火龙神，他俩败将。这火龙神干什么？火龙神呐、秦明也不怎么呢，就找了一个说是小神仙来给他看风水，说是秦明好相貌，几乎又发迹，又看了看咱这块地势，会看风水，说咱这三条小街凑到一起叫麒麟宝地，要在这块盖阳宅，男的都当官，女的都能当皇后，要是盖个阴宅呢，死人可以成佛做祖。就这么，秦明啊就派人跟我们大家说，要把我们的房子都买去归他。可是他买房子还不给钱，想要讹，所以谁也不搬家。他就出了这么招，把这三条街方圆左右的井啊他都给填死了，就留他们家胡同口秦家井，那还不说，上块石板给锁上了，每天呢只放

一个时辰的水，就是早晨呢，延时把井盖打开，老秦家先挑水，挑完之后我们再挑，一个时辰挑着算，挑不着就完了。每天我们老两口子天不亮啊就得去排队呀、啊、那队排的跟长龙一样啊，弄着就弄着了，能弄两条凑合一天，弄不着啊，哎，就得这么地。你看饭馆没有，这不都黄铺了，也没人呢，我们准备搬家了，不搬家不行，没有喝水能行吗？我是好人家，那孤儿寡母的更糟糕了，说多绕几条街太远了，岁数大了走不动啊，没办法，客爷您得原谅，就是这么回事儿。秦明啊就想把我们都逼走，一看我们都不走，想这么着，这不吗，左邻右舍走了好几户了，我呀马上也关门。还有这事儿，你们这么老实啊，怎么不找他打架去呢？去了，我们当地个老爷子会个三拳五脚的，领七八个放小伙子找到门前，你猜怎么着？结果啊，这几个人都被抓到大牢压起来了。后来我们五十一户人家联名上告，告到衙门，音信皆无，不管用。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这火龙神秦明啊，他的亲戚就是丞相萨敦。萨敦是他什么亲戚啊？搬不到，官官相护，根子硬，搬不倒。搬不倒他，我们就得走呗。呀，啊，姓秦的在这称霸呀！我问你，他的井在哪？这井啊，哦，你看，他把门打开了，瞧着没有？这往南去吗？那就是井台，你看。胡大海看清了，八角井台上边带个盖，是青石板的，四寸厚，三尺见方。他仔细看呢，井盖子上还有红字。老头，那上写的什么？哦，四句话。秦明生来是好汉，天下英雄都打遍，翻身跳井水进宫，斩龙全凭三尺剑。胡大海一听气坏了，呀呸，真不要脸，有什么本事啊，嘿，还斩龙全凭三尺剑呢，把他给我撕了。撕啥呀，他是站在石头上的，给他改了。别，您

丞相萨敦，萨敦在大都中间跺一脚，是四城都烂颤，惹不起呀！就打死他们家一条狗，你得赔几条人命啊！放心来到，我把那井盖子给他砸了。老头，领路，我可不敢。如果叫秦明知道，得抄我的家呀！嗯，我自己去。哎，你给我一张纸，借我笔行不行？你要干啥？写几个字啊？行行行行，把纸拿过来了，墨养好了，笔告饱了。你要写什么？我把井盖字给他盖上。那可不行，哎，什么都不行。你给我写，我不会写字儿，我不敢。你写不写？你别强人所难，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想得善终呢，你别让我。

0: 有个铁链，上面这么大锁头。胡大海开这锁不费劲，用手攥住了，手指一使劲一翻腕子，嘎嘣咔，给弄折了，啪的扔下去。链子一撤，把这井盖周起来，他把它立在井帮着，正正叨叨的，来回过往行人能看见，然后往井台这一站，嗯，他这一折腾了，有七八个人过来，哎，这边干什么呢？是啊，哎呀，这字儿换了，哎，有不认字的，不知道写什么呢？哎，写什么？写什么？哎，有点意思。哎呀，甭问呐，这是冲秦明来的。嘿，这位好样，是要跟秦明斗一斗。哎呀，弄不好，他恐怕要受害。这大个子可怪可怜的，你别嘀咕，这写的什么呢？写什么呢？我念你听听。秦明生来不好汉，天下英雄没打遍，翻身跳进水进宫，一遍遍个王八蛋耶！哈哈哈，这小子没吃过这亏呀！看着吧，一会儿有热闹。哎，这大个子站着干什么呢？再看他稀里糊涂来了十几个人，胡大海往这一站，喊上了：“哎，乡亲们听着！”我乃上房玉皇大帝派来的神仙，水龙神是也。只因火龙神秦明在当地作恶多端，为了霸占你们的房产地图，天井盖井，如今已遭天报，玉皇命我打开井盖，把秦明收回来，胆敢他说个不字，将他押入阴曹地府。你们都来挑水呀、啊！快来挑水呀、啊！你说这一喊，谁能听不见呢？稀里糊涂都出来了。哎呦，看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没到。秦明是这一霸，作恶多端，今天天庭派人抓他了。来，走，挑水去。
1: 别的。
0: 世上哪有神仙呢？都是人编的，你别听他说。秦明要来了，他要是打败了，我们给倒霉了。看一会儿吧。哎呀，你可真是，他不叫随便挑吗？挑两桶啊，让他挑。有一位进屋把桶拿出来了，扁担往这一顺，冲着胡大海点头。为什么呢？不敢说话，害怕。然后用柳公的水拔上来，哗哗哗。哎。灌满了，挑水忽闪忽闪忽闪回去，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一个挑太挑太挑，几乎都出来了。这不是缺水呀、啊？你想是七月下旬正热的时候啊，家家缺水呀、啊，喝还不够，能洗澡吗？一看，呼啦呼啦井塘先呼啦呼啦响起来了。胡大海被挤的在井台站不住了，他退到一家花店的廊檐下。

0: 网站高兴，哼，我给大家办好事了，这才是英雄所为，侠义所干。就在这阵儿，有个货郎从旁边过来，哎，别挑了，火龙神秦明来啦！哎呦我的妈呀！再看这些挑水的，吓破苦胆呐，是撒腿往家跑，有的把扁担扔了，桶也不要了，水也洒了，就扔。胡大海一看，嗯，秦明来，看来这伙人是被吓的。我看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就从街的东头啊，来了几匹马，八个人，轻衣小帽。一个个牵着狗，架着鹰，背着弓，带着剑，看着意思像打猎的。正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有个二十七八岁，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特别壮，头戴火红缎子的五升公子巾，旁边搓打麻花扣，鬓边带朵紫绒球，洒满金星，身穿的火红缎子的绑身瘦袖小靠袄，腰扎大带，胸雷十字汗，外边大红袍啊，半披半挂，怎么呢？在身上系着呢。往脸上看，面似干枣，就晒干了枣那个颜色。他就是啊，火龙神秦明，长得红脸红衣服。再看这小子五官长得太难看了，红脸不难看吧？吊颗眉，三条眼，耷拉嘴角子。怎么看像个吊死鬼，坐在马上啊，逛着逛着，前仰后合的。他怎么这么巧这个时间来的呢？梳转表，火龙山秦明啊，今天高兴，一早晨起来呢要带家将行为财力，哪知道走到中街被他狐朋狗友给拦住了。干嘛？他说喝酒喝酒喝酒去。就这么到一旁的醉仙居喝酒去了，从打早晨一直喝到了晌午，喝得迷迷瞪瞪的，实在累得不行了，才领家家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他远远就听见了稀了哗了水桶声音，打水扁的声，嗯，怎么回事？他听见了，就过来了。等到近前一看呢，哎呀，你别看喝醉了眼睛好使了，呀哈，井盖打开了，旁边戳了字儿，再看几行大字，是气得三煞神暴跳，五令豪气飞空。谁跟我为仇作对？他真是好大的胆子！是啊，这秦明在京城可了不得呀。他是啊，奸相萨敦呢、远方的外甥，就这么点关系，横行霸道。另外武功也挺好，多年呢练武，他的腿功最好。有一招叫铁飞腿，这一脚踢上一样，外边不红不肿，骨头可碎了。这是练多年的绝招，他没点武功啊也不敢这样，就想霸占这片田地，花钱买那不费钱吗？这多好啊，都挤兑跑了不还是我的吗？今天这小子要是没喝酒，胡大海非死他手不可，他比胡大海的本事强多了。今天喝酒了，天再热再喝一肚子烧酒，就觉得眼前的人都是双影，身子直晃的，但是心里明白呀，喝酒喝人肚子里了，没喝狗肚里呀。心想是谁呀，谁跟我过不去？胡大海答应声，我。你家胡二爷胡二祖宗。哎，这才是注意，顺声音闪目这么一瞧啊，哟，秦明吓一跳，刚才没看着，没有，因为他没在井台上，在花店门口站着。一看说话之人，身高足有一丈，肚大腰憨，上身光着膀子，穿着麻布坎肩，没系扣，敞着环，护心毛这么长。这张脸呐、油黑油黑锃亮，大西瓜脑袋，大脸盘子，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两刀扫出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一耳毫毛拧劲朝上长，连鼻络腮的胡子茬，大叉兜裆滚裤，足下斑尖鱼鳞的洒鞋，那脚像小船一样往回站，像黑塔一样。哎，大汉，你什么人敢跟秦明为仇作对？嗯， 王广，哈哈，再造啊，水龙神，再往下问，是你胡二祖宗。哎，姓秦的，你也太不是人道了。哎，凭什么填人家的井，盖你家的井，不让人喝水啊？哎，谁家不过日子？你也太欺人头顶拉屎了。今天碰上胡二祖宗了，要管教管教你。你这有娘养无娘教的，我说今天你把所有填死的井都打开，叫乡亲们随便挑水，跪在我眼前叫三声祖宗，饶你不死，不然我一脚把你蹬到南天门外去。哎呀，黑大个子，你欺人在身，我要你的性命！一伸手，唰，抽出腰刀，马往前去，一摆单刀，唰，夜叉探海劈下来。他这一探身呢，酒喝多了，火往上一撞，酒一撞，一张嘴，哗！胡大海往旁一闪身，小子，你可把我干骨了！砰，下来不？啪，就给拽下来了。他这一摔到地下，胡大海刚想过来，秦明手下八个打手呢。这八个打手可不像哈台手下那帮人呢，那帮人是帮吃帮喝不顾的帮打架的，这帮是练家呀，呜就围上了，干嘛？来抓胡大海！胡大海见势跑一回身啊，干什么？打打打，就是几拳。这边一挡这八个人，嘣！秦明鲤鱼打挺，呼站起来了，好小子，要你命！往前腾的一身，一抬腿，还干什么？要踢胡大海，这脚踢上，胡大海骨断筋折，弄不好命没了。胡大海笨呐、啊，光个大有力气，他不会招数啊。正在快交手，人家啪过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群外边不怎么飞过来一块石头，有这么大。这石头太准了，正是秦明一抬腿，这石头砰，正好打在怀了骨上，怀了骨当时就碎了。八个恶奴一看外边有帮凶的，呼都往外拥，就把秦明给扔到里边。秦明怀了骨碎了，疼得汗珠往下直滚呐，哎呀，坐地下起不来。胡大海扭头一看，呀，小子，哈哈，这可该找你倒霉！一伸手，捧，他把这坏脚脖子给抄起来，往上一翻，啊，你干什么？胡大海左脚一踩秦明下边的腿，把这条腿抱住，往前使劲儿，去你的吧！把秦明一劈两半，呵。周围人哇就乱了，里边有动静，那八个恶奴啊又回来了。为什么？找扔石头的人没找着，听着扑哧一声，动静不好，回头一看啊，快抓凶手，呜，奔胡大海就来了，往前一身，胡大海已经挨了好几下，这回才懵了，不好，他知道不好。就在这阵，就成了大喊一声，哎，什么人在这打架斗殴，都闪开了，带我们捉拿凶手。这一嗓子，那八个恶奴往旁边一闪，紧跟着蹭蹭蹭从外边进了好几个人。我们是衙门的，凶手在哪儿？这小子，这小子，好小子，来吧。这个人抓胡大海这边手脖子，那个抓这边手脖子，八一背走。胡大海一看，哎，走就走，胡大海被人押走了。八个恶奴一看，哦，官府来人了，凶手被衙门人抓走了，那行啊，等候听传吧，赶紧把死尸抬走，回府成殓不提。再说胡大海被人押进胡同，被谁抓走的？那么谁给胡大海打一石子儿帮他忙呢？不是别人，打飞尸者正是朱元璋。朱元璋怎么到这儿的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和胡大海在小饭馆里吃饭， 因为胡大海口渴，水浑不爱喝，朱元璋答应他呀去打壶水，他走了好几趟街，你说怎么那么巧，他正往前走，一抬头呀，对面来个人，谁呀？正是七爷郭英，郭世俊，外号神剑小霸王。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你给你投资生
1: 存困难我本也困难的很大可是我给你把你回家呢我们弄你把你发

0: 这里喊王子一都是个烂，我是你最也是个的玩，天地的街后很滚熊。太子一见他也站在简单的地方的，跟我是南安人的节目跟我是南安人的节目的加个警察进去的。太子啊，我今我今天那是我来帮我王忙那的呢。别了，别了，咱们各自来见面的。
1: 啊，这武汉
0: 拖拉一个咋了嘛？
1: 那的都是叫拖拉往里
0: 困那的，别人个这
1: 我是都来来分，我今我今天不来了吧？
0: 过来我听听我那书记，太子啊，我今我生好儿子没了不起，
1: 太姑娘为一点也难。
0: 有问题也认得，我们那把人和把个，我们那是二级社会，昨天个就是耐心，我是那个接了身边的哇。那把人
1: 台子个大手机，
0: 起码了在韩国跟台子留学不算起码呢。前年的地方地方手机那上时间，干了会儿起码我听不得这个消息。那把人干了会儿那听不得个嘛，台子吧我就接木呢，明年干了会儿我一木难听不得。还是其他的海东江的把这个我的猪肉我的感觉是人心恶意下的人感染的是不经历的第二个拥有一万亩思维五十年的万亩思维啊天不信心行了吧罗罗哎罗斯的镜头世界罗斯的镜头是什么听我我这个就是退出他妈的来读起啊！天下，其二号是那个海通江一下子就是那个海通江那个就是罗西的，就老王那边。

0: 说自己误解了。
1: 那个我王莽不进我是从啥
0: 带来把这些货？
1: 韩流修给把我罗西尼进来把土司令给修哎，你问题我们韩的做了吧？这是硬问题嘛？等起我来带来的韩流修完还是不应该修。罗新这个土司令呢？罗三大姐提交姐，罗新阿姐安德姐，
2: 我查了个，我们
0: 进来我来的，
2: 这些人能有人说提不修？
0: 好的，太子。个突然间呢，活的路个也黑着了，个茶味真的。
1: 活的路个路啊，
0: 就我跟那个别人亲笑。我路个完了，我去先车就来打车跟，车可来。刘秀太子，我不跟龙盘呢，我给阿个面安多人回来接不接？
1: 我回来
0: 打个龙盘，我跟你讲呢。
1: 混老天上个单子结婚。
0: 天下的大岁数，
1: 罗先生的就有
0: 面大的家孙，
1: 其中的专门都在那里
0: 转过去了。
1: 奶奶们都在天
0: 里转过去了，把他一个人都转过去了。

是龙翻那个墩，把大地都点着个龙翻完了不拉手呢，殿下他。人都看来我了哈真的现在太岁了比他们哈什么没退明年阿家武汉里面去哈这我比听到声音的时候比我了比一来我哈什么没退的呢。

兄弟们，俺俩人家啥的那个那个劲，真把了明年一年给吧，那个钱给投资的，投资的家具在这八大里兄弟们，就当时乾隆过来，能叫嘛好呗？太古呢，我一叫他俺那个个我。五十年不天大天的突然的做完整个这把的明年也不不一定感谢的寒假不是两天我今天呢咱们两个国家是难完今天的中国的人这个五天五十万万万年年的徐阳湖呢感谢的大家我的国家是不会的。

0: 那天不也那摸不起的，因为什么难得江西的干，摸的胳膊的铁拉汗，别不会很美丽的台词刘秀辉。
1: 我那时候嘛，我这不这两把是姐姐，可等干起来那个姐姐呢？可等干起来呢？我跟你可等一直做嘛，人别问，那把关家去啊，站在木头里推的。等到是饿了不得，我死呢。家人家父母不包死给我，把那把好了烧窝等等一个，俺得熬些狗屎嘛。

0: 个那马枪吧，就是那么他一来给么推来。
1: 阿家王子你武汉的，
0: 谁毛给把这叫一么推了？阿爹那为的也没得几个人，叫我能给乎你们。
1: 么么的都是干的么。

的才是刘兄将的主意，喝了那铁多了，我觉得饶了你样子们，喊一声的哈他的不听到了论他的，孙烈少些别寂寞，孙烈的烈烈的中干不上。从头热死了，吹着吹着几个多少亿，还能能有刷钱的不？还留修的三的人，我跟那一起摸的二不是多，我真的把他喊不起心说。二人谈离干，阿家人阿家人谈不腻味。

0: 的板棍的接受的慌忙的三位有点不老道义
1: 哪位有点忘记我跟他自己起摩了的还有东江人主人家起摩了是我做的哦呢俺今买个这世界不能够天气的王莽都离就去不到一件可跟咱天的还有东江民主问题我问的上啊可是很咱们和解那个门心有什么感觉恩格是纯的这这个别的什么跟老了从此来我跟他一次很留秀罗先生的这路的安德门心罗先生三个说的改变咱们和解的呢不是去见那个这个人王莽的这我有的时候别人有丁健康的汉朝来推荐我老师接的汉朝接的把他推荐我托我别的门的上司接的来不住你的来不住呢我弄到门前去接你那个人台词留秀干这我说的龙台我跟你家就是罗先生的地方我一直就都按照干这些事情真的呢我的真的很不好回答呢我真把你的卡车来要起来也不能我的推你这个刘秀啊我的打算把身体嘛这龙发不跟你练习嘛我的他说了还没他说他来把火力罗宝回应说火力罗宝问你跟这个去王莽我就问他这个叫电脑是哈上我的嘛对不对嗯姐跟我的爸爸这个叫我的姐姐我的姐姐我的姐姐我的王莽跟起码的上司那人
0: 海东江一奥顿了其实干我们走了我们去不去话说将军长小金峰我们去问不问这个姐

转转，营营人不多脸。他留秀太子王，他是了个山羊剑人，和人家的听我讲，那个烈子的起码是我。人家家山，人家那鬼的人。那万岁的苏乐的七天八夕万雄一那万岁的七天八夕万个的结束的王忙准备那个古人不是打扰我这个呢打扰我这主要人和人那批多了我那万把他一度的想我这要他说的要他说的把我天为大个哎，中了，古人不简单的那干出去。哎，你那哪个东西呢？现在我真干出来干不了，鬼了不是？现在单单嘛了不说，还有将军的大官爵，汪凤玉、汪凤刚，还有一撮个呢，还有一撮个大官了。请进过来那三门中国人不做的跟这个记得不是给他的东西记得不是给他的东西我到我的七日帮着回来他接受的是哪里把他忘记中国人不是台湾的人给哪里的忘记会台湾的中的王王的努力啊那些帮不住就这样了嗯，啊，就这些呗，特别个嘛有用。那这个装忙，打不打多少的嘞？啊，不留名儿，俺家就我打的，俺不干了，多不多的，赶紧打成破碎。咱们那做的，帮不进不结婚，不是成婚的些，那个太子还留秀母呢。太子刘秀滚大的转了人多了发生了不是个六神七魔的传承了嘛哎呀呀

干了叫啷个的，搞得不来我讲，把俺那三太子叫你别说俺那个身边，讲的公太叫个的，把他喊来的人能保住那是个人，还是俺们的呢？刚那个老人说，我这个在我，这个我说二妹，你们家的怎么？长老是和这个几个这个人，王莽的人，不拉他的人讲，那木啦，胡讲嘛！我这个兄弟来个，拍死你！呀，干不老人他了，干得起起起，真凶！我可是我这个带的是把头，碰那儿呀！但管住了喊，活了！这还叫他叫干，活他的拼命做的王莽人，活的好生干劲，接不进去。阿柱子有家事情，爹，那你给讲的，他意思你，你这生个脸皮里面去，全部叫怒叫了见面，啪的，呀，硬的嘞。孩子跟舅舅个马了个呢，好不的那马了个呢，可乐他现在哪里努力都多，这几路也都吞，那有了在那个几十岁那家，真不是王莽，把四处个地界那些，阿拉几十年来，哪里把换了还是王莽好的，好了我这里，还是没在这个马那个门头呢喂，阿我那边的印第个门，我就在那打了把酒，那么的个阿德个那门，那边的。흡수참내기엘레나마자바르구한까르르흡치긴흠깨탁탁했다어르신데야신데아마탁탁탁선하도너는이혹같짝되죠왕망알은걸은흡치나면혹탁탁먹자다뜨는수직후지이런게듣지마다여는수직실태어나왕망그꼭살람이뭐버리셨지니뭐버터기양뜨구나호뛰는한교수의접질에늘나산자산흐도다났을지아마다른이학생비야하도남의이혹뛰었지부어봐편달와하등낙는게응어바라라타이스내는웃글신타이스봐도원래약생그타이스구는하등낙는거로다시잡더라도래강릉내허버들워낙쓴못내내린사람나술자식나란도시란두질러뒀지도시란두질러뒀길엔타이스예술로진단부연달들은것강릉으로왔다뺏바도시란바라라비질러대북구나아이야어떤모든사람나날들내게볼미니부이강릉은다뜰내실원의소이我这次台词吧，他的确是很别扭，很有感觉。

0: 不是今天来还把俺们保证把他的年末的什么的我算很优秀他那天人的哈拉马这个呢哈多能和我的结合恩的人把他把他不过他的地方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可是他一次把他哈的人家的人我说把他问题当年我的王子那高文那个什么特大大天文同时你那一个起来个大王的把人家报道大王的主天的这些报道不他一次别别的天我的天和我的话还能让他们知道出去呢
1: 他五星五星
0: 我也不敢让他到处去

0: 海东江
1: 我那爹是喂还留学还等那个那个的走了还等他来把
0: 好今天文章我不
1: 读了文章我就我到这里面拜门的什么读书

0: 着了，
1: 感谢的特色嘞。
0: 永远乐气王忙吧，起码外包真多的单，感觉我就是我的头年为的，
1: 大心大心没几个。

那人家的孩子太不耐不也也跟着我那老来玩去还等让你摸着那个人的肚子冷的干了那个人们好找了找了闲了闲了我是听说你的为什么在他送到那个家不接干吧我的问题了吧我的

这个但是刘秀武咱们的这个人就能够干了一个字和一学生的列刚能说主人也不理一张大别分的和于金吧我都看南干了这一步手给文盲的

0: 吞那个，我呢分两个铁将军呢，啊，苏杰呢，他也是这个，
1: 是刘秀
0: 太子母女的，他那个爹也是嘛人，我不认不认刘秀个人。
1: 刘秀为着那比母那个，母母只
0: 干那干呢，干那干呢，刘刘人还有干那了，他们得的。
1: 婚礼嘛，我今天忘记了，忘记了，婚礼记录出来。

0: 相中，
1: 你你阿姑
0: 断了我的喊我的俺的一份
1: 死都都
0: 什么的相中的这个意
1: 相中的外国人
0: 相中的你一不一模默默这样好一老人我们等一年五个人别等我的我的别人家见安德拉还是你去问一趟哎呦这还有老人我的天天给我抬死的我真要死你就去抬死还有个人也敢别

0: 그왕망몰라내매밭나산오거뛰어라몰라디시쇼무대내내매기접지자른것늦내내나답낙가나산자자홀라하등강릉으로비웃으러다비위도돼할주름어신는모든사람나두질렀하등강릉것들흐띠왔들기부여두질렀왕망약대대빛에나사이제문어탄에한테바른다반듯신흥르가릉도그렇육수하나몰라도듣대치렀다반에나태같이보잖아에구니상성먹자샹종인어인샹라우대대哎呀相中啊一毛钱的马卡特里我来做老师问分的命令我别说也不懂啊别说也不懂妈妈别的哈啥也问他呢这个呢我一年见了
1: 哎呀
0: 哈啥也问他很轻松又要见
1: 徐阳福应该进了书里
0: 那个亲戚那些我是할가원래그죠
1: 어오늘도
0: 시장분에가지러와봐라
1: 장정리에
0: 나가봐라오늘군인들봐라뚜랑장인알비기이겨선
1: 흥양궁그때
0: 그문하지
1: 뭐
0: 저말씀어찌우리흡애고난흘자문제는다있으기에봐
1: 보
0: 수들은약속을해
1: 빠른데지금이래
0: 벗어먹디미왔고에지금후들갑질이

0: 外国男人热起来给他相中也不是不是他也不是为
1: 默默给二百人
0: 我这个呀拍摄给我这样听我这个呀
1: 等个起来
0: 拍摄很了比大家预测呀高价值让高价值让高价值

十来万岁你啊娘一个五九见不得贪念不用和姐姐的大的观众的横的更大东京上头的我来往的想老铁铁横的

0: 我记得一回来这个地方呢，把个轮胎也换不是推单的，先贴那个两个那个拿那地方那也注意。
1: 人不言何不管真，
0: 大大
1: 我那哈就心大，啊，是的是，分你命的不一个。很管真，现在突然真的，真那是真的的你的，黑了黑了，管得我这个土豪们跟城里脱了黑路，可就不是个真的，很么的我不不得修。

天天相中你那人家，那你还容易从自家吗？默默的喊尊大啦，你什么？

0: 相中干这样把两个人的人到给上他给他拿起来额娘的为上接来去额娘的额给他拿来他能吃的话他的名字给他那是把这个进去相中额一听不到他是蓝心天人的路去啊到五十我们把这个东西都过来了把路上把成人到个接去额娘的那么多那是把额个把他也是给同事家了我来玩比起了哈山我来玩阿伯是官人不是真的未来阿伯现在是什么人也是让人感觉的话他是在那个他是个人感到精神不是不是二娘的很惨的你是得到精神处理的算了不不了我这个相中个人干了人这心术我就觉得那里也那就是那大人干我的万里也问干他一次给他的大人无论强中的不
1: 用哎呀可真不是
0: 那算下来吧我这个那个人的没这个足的我都要压下来把人家来不成去了没人托人的起码干净了那压下来可怜他一次把那山都干干净
1: 五十年我
0: 他一离跟年过的那老外跑了回来个，
1: 七十几岁的刚刚那个那头跑了来，而且
0: 他也是那木棍，
1: 后边的人那是木的啊，你等刚刚那个那头没木的棍，
0: 哎，五十多些，
1: 我们家的猪肉
0: 在干哪去？
1: 喂，他他妈的那小小的，
0: 人家个刚才我谈时间了，这个了。
1: 今天我一头尿了乱七
0: 八糟，就这个玩。好了，将军那里慌忙打过来，
1: 可
0: 过来吧。俺真多的，我自己干的来个，俺们那边的，俺们那边的，干干了。

0: 中
1: 是
0: 多么的寒天，餐子里温度这个门个的受不得，我真难受，来来我来那死了，相中我就来了，干脆来把老板，跟相中来把老板，
1: 可是不懂得人温度了，因为浑身痛死了。
0: 浑身痛死，我这的人我这个浑身太刺激，俺这人我这个。不可是面了，我们家那混的相中走路了，不能不能多大头，汪汪，回家到那点了，何人去？还刘秀给他们家人给做？刘秀太子的年年土山屯我了，不会见，我是什么人了？何不去？土山的官我了。

0: 天人的年三八的那个龙王王家相中的三个那个
1: 阿里
0: 推荐人吧家老三王那个没了看见了我嘞给你没了我等给你
1: 你那么有乐子的人
0: 比别说我两个男的
1: 就是个人这么多个三级的等着一
0: 件都不记得台词
2: 请问哪个都不杀家
0: 不都杀家
2: 你听话了你们
0: 别是这样吗行
2: 其实过去老
0: 子在把七百大不起来没弄出来
2: 我那人不也没特别说王莽
0: 忙了这你写的那些文王莽根本安的开心了安的懂得我的家人

0: 相中万物能不是道人头人本太是的还是那个天文可是太是的不是不是的
1: 武汉没得那个天文
0: 感谢这边还通江起来是那么机会的太是把最差的那个天文等到俄龙江起来都不得起过来啊大家好嘿海通江的什么呢海通江的铁链啊到啊到那些都还地没有合作了过
1: 相中
0: 保安生活真的
1: 结婚啊
0: 天下问的他们按照的很简单还是一天讲浑身痛身的他跟那些人的他可是没来说他他他说他们很有嘛的说他他他他有一个很简单
1: 刚一见土木里说
0: 那个咱能见到这边这样的呢我俩不死都都是为了相中的什么哪个人去了阿巴桑算是能见到那个耳朵阿兵没人相中万万阿里就是那个耳朵突然间耳朵们给见好可能见到那个阿斯克森的人王莽让你我他这个人了这就这样简直就是一枚子王莽活干我他他当家

0: 乡中也来说，
1: 几十个人都木头山，应该这个也不就是农村的好一点的，阿嘎达斯尼，要不老王将军不就成年了？
0: 别人不能乱把，不能说那说个，
1: 有人给贴了，有人在那点讲，会
0: 家不，有人结婚结了，好一点的，我觉得那个木头王郎辈这个男大的了，好多么的，我就一点点了，
1: 那么么的，
0: 没人结婚结了，没人回来看到他了，见到回来他是王郎，他是那个么子，
1: 会会会。
0: 有了地方也是我要去有几些根本不是真心的是有问的啦可是我的老板
1: 对
0: 接了去他的老板什么的人
1: 人家的老
0: 板我的老板相中一的把不中外的那个啊那个的把死你
1: 的老板的人
0: 还是接了这样的光芒
1: 哎呀
0: 把你看看的打死了这个了
1: 王道将军
0: 给这个死去了我的王家
1: 王妈的一家两个人

0: 将军了，我大嫂，我怎么别个男人，我咋长得那点这个，现在还要老子进。
1: 我大嘛，
0: 先生。

0: 这个嘞，喊我的爹呢，阿金图什么了？
1: 四度图什么了？向东个这个嘞，
0: 河北姑娘把了把向东根呢。干起你那个人，咋的不是的？干了干啥过来吧？接对象去，二分二分的二分头给来吧。

0: 过那边去。
1: 徐阳福给他叫姐姐，等徐阳福给他写呢，很见福哥说听你要好的写了，
0: 给他把那托姑娘给他了。
1: 我这一会儿
0: 回来，我是那相中把地种了去。
1: 嗯，一几年你走的
0: 中南江图什么了解，你把那列多少几个皮的。

0: 干的人退就人，我的心那人都是哈那的人，我这里给那手里
1: 还有些武器，他自己怎么给我他
0: 都是死鬼地板落的汾阳宫的
1: 九五根相中，
0: 哎呦你三十几五顿二十的等咱们二门顶身的木头家中郎将士汾阳宫啊。

街外国男干的我都没好气，天会把干啊你我这还风扬中啊，真有呢把俺那些和我那把

0: 양궁아다몽도제돈인텐샤잘라찍게이도심을미니부이에레무득슨에레테낙슨어슬라바꼬기보지라돈인타이승이장설화태군에부이어찌까지이저기다타이스려우쇼우트적슨으르힌세다으질야세어슬려루외근늑바가타이스흡탐쩌라간낙나산웅루때문에우리가만나그때누가이래서건다누기바깥치고오네그래마창내세나로왔던그때누기소리째받는그때누기옷을비치게소리뭐다이스온와치를원소달에른데나까따리원소일때레근단졸제오실겼을라응글다마창자두제훈이랏모르끓은이치린쇼훈이랏겼을른이치린마바락띠훈발은는보로올래가어슬열훌래보라열을보게치래어슬을보게치래응진은자주설레가돌아가시쇼으부누어슬열와풍양궁다이스보라장중아이리이돌돌아가앞서했相中把那个阿拉山拿出去，那个里不一定是么了好一路天，风顺风八个去了，风顺风八个的见好相中的是那很多，好一多那他十年个嘞，那个不你走去，
1: 人家把雨中还走下去。유중한번완력설월빈역두숨을여유대회다여유긴하이로여지여우강에다치러이그루다즉즉스그늘뜸돌아실가스로다이마선허일두신에풍순풍바여유냐허버군여지기딱스별제가즉스그늘뜸사랑님에게합치하라其大事的跟他自己往往还是没劲的特别到写的告诉我呢写的很舍不得何时回首这个都是那个写的嘛通过那份写的嘛写的很舍不得我也得过的我的那大山我的那些我的有我的把他们管理们才有了吧行吗管理们才有了那出来其恶人不要的女生的事유정다시면허이두번더그러풍순풍바흘리떠들잡지은아까나구야나구야자로토굴하발발원해서비제발비치고기야지금미니비치기여유다시죠여유다시죠내가들어보거나다미니비치기알라고다이승이유정다시뜨기뭐두드러북드러은길뜨기뭐은어찌여유뭐더라은出来，儿子哪里出来？到底他也是给恩他们个家呀？

0: 抓了不了王莽，现在很难为殴打的呢。
1: 徐庶今天和小姐个去通关的旅游，
0: 现在还等到啥？

0: 八，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年羹尧统帅100,000大军，自雍正元年5月将东军大营移防西宁，直到9月还迟迟没有大举进剿。这不是他不想速战速决，是这一战关系实在太大了。罗布藏丹增的叛军都是彪悍勇猛的蒙古人，游牧部落习性，行无定止。今日探报说叛军中营设在桂南，明日再报已向星海移防，派小股军士前往洗脚，却又扑空。再探时罗布藏丹增已至温泉，如此飘忽不定，在遍地皆是叛军叛民的西北盲目追逐，注定是要吃大亏的。他自幼便喜读兵书，立志做一代名将，因此虽中了文进士，却一直做着武职。康熙年间御驾3次亲征准噶尔，也一直在北路军飞扬古大将军麾下当参将。在滚沙飞石狂飙冲天的戈壁上作战10几年，他才深知剿灭罗布藏丹增这样的巨寇绝不同于中原剿灭暴毒太湖捉拿水匪草贼那样容易。这一仗打赢了，自不必说，自己便是大清的飞扬古第二。但打败了呢，早就满是火药的朝局立刻就会爆炸。凭什么把打了胜仗的14阿哥调回京师啊，派这么个草包将军去丢人现眼？哎，不但自己会身败名裂，连雍正的皇位也未必保得住。因为志在必胜，年羹尧用兵一直小心翼翼，下谕令甘肃巡抚范时杰驻守永昌和布隆集合，封住罗布藏丹增东进的路，分出20,000人马固守李唐、巴塘、黄胜关，防着罗布藏丹增窜扰西藏。驻守新疆的静谧将军傅宁安，因是当今皇后的弟弟，他是雍正门下奴才，不便直接下令，便请旨敕令傅军屯兵吐鲁番和葛斯口，隔断叛军与准噶尔的联系。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熬了多少不眠之夜，终于在战略上织成了一张包围整个青海的大网络。几个月下来，年羹尧竟瘦了10多斤，两颊和眼窝都深陷了下去，脾气也变得更加乖戾火爆。因此当听到10名侍卫护送9阿哥允堂来大营军前效力的消息，年羹尧只狞笑了一声，将笔报啪向岸上那么一甩，背着手先夺出了中军帅帐。年羹尧的长嘴桑成鼎追出来说，大帅，这里还有2份军报，是600里加紧地来的。
2: 说。
1: 年羹尧黝黑的脸上皱纹像刀刻似的一动不动，看着远处默默滚动的黄蜂。桑成鼎50多岁，干瘦的像一阵风能吹走了似的。他沉默片刻，方说，范时杰是咨文，大军移防，眼看要上动，请拨2000套牛皮帐吧。
2: 回文给他谕令，叫他兵部去要，加上一句，往后

0: 给我行文要有上下之分，否则我不回文，误了军机，我斩他。
1: 扎，
0: 还有什么？
1: 岳都帅处也有回文。
0: 说，
1: 岳都帅说，大将军调四川绿营进驻松潘的命令已经接到，但目下不便执行。
0: 嗯，年羹尧转过脸来，上下打量着桑成鼎，目中火光一闪，随即又变得深不可测。
1: 论地位，他是我的部下；论情分，他是我的老朋友。怎么和我打擂台？
0: 岳钟琪都说了些什么？
1: 桑成鼎舔舔发干的嘴唇。他是请了圣命的，说军机不可预料，罗布军如无大的动作，四川绿营不必一定与年羹尧和期并进。他已经将军队调集石渠、孟龙寺，随时听用。这是他抄来的万岁爷的朱批，务请大将军谅他苦心。说着便将一份鹅黄封面的折本双手捧上来，
0: 年羹尧信手接过，展开看时，前头是请安问好、嘘寒问暖的话头，就是暂不调防的事也说得十分委婉。下面雍正的朱批另外辟出，十分醒目。
1: 懒奏甚悦，朕信得你，但凡百事持重为上，西边有年羹尧你二人，朕岂有西部之忧？愿你等速速成功，朕喜闻捷报。
0: 年羹尧嘘了一口气，默默将折本递给桑成鼎，良久说道：
1: 岳钟琪是我的副手，不能不买这个面子，
0: 即使皇上发了话，驳回更不好。你叫中军文书给他指示，签我的印。赵云，不过要告诉他，青海叛军逃进四川，哪怕是只耗子，几十年的情分脸面就顾不得了，还要加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四川营兵人马须得随时听我节制。
1: 年羹尧说着，桑成鼎答应着。因见桑成鼎还不走，年羹尧又问：
0: 你怎么还不去啊？
1: 大将军，果金王府见来的那个幕僚汪景琦想请大将军接见一下。还有九爷和十名侍卫也已到了西宁城外，大将军要不要接一接呀？
0: 老桑啊，果亲王见来的这个姓汪的几个条陈写的还不坏，明天叫他牵押房里帮办军务，天天见面说什么接见不接见的。这些个侍卫还有九爷，你晓得他们做什么来了？有的是来抢功劳，有的是来吃苦头的。你带中军帐下副将参将带我接一接，就说我甲胄在身不便远迎，委屈他们了。
1: 哎呀，我也实在乏透了，偷点功夫歇歇好吧。
0: 允堂和大内选来的十名二等侍卫由驿站传递迎送，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跋涉数千里，总算到了西宁。九月初八晨牌时分，在接官亭下马。此时中原秋高气爽，枫丹柳黄，霜叶缤纷，河湖成立，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带过中条山入陕，气象便改了味儿，漫漫无垠，是坦荡辽阔的黄土。黄土坡、黄土沟纵横叠伏拔起，

马上望远，一线地灵，直接天穹。道旁衰草在寒风中瑟瑟颤抖，一株株落光了叶子的白杨，枝桠摆动着，发出刺耳的呼啸着，已是肃杀寒荒的，使人心里发噤。再向西行，过了甘肃，进青海高原，索性连草树也少见。干河沟、黄沙丘、盐碱地、乱石滩，白毛峰掠地而起，卷起万丈黄沙，迷迷茫茫，混混沌沌。天是燕麦青稞、盐水煮羊肉、风干牛肉、牦牛肉。有时到了缺水的地方，连洗脸烫脚的水也难以供应。这群人都是满洲八旗贵胄子弟，尽自练武打熬的好筋骨，几时吃过这种苦头啊？早有人不干不净骂起娘来。倒是允堂知道此行关系重大，他随身带了100万两龙头银票，虽无使用处，但逢人心里烦闷，便用钱安慰。两个月下来，这些侍卫无人不觉得九爷大夫又是患难同舟，所以早将雍正吩咐不得与允堂交好忘得精光了。这群人在接官亭等着大将军年羹尧亲自来迎。西宁知府司马禄是14阿哥允提的门人，十分巴结，请了西宁最好的厨子办驼峰宴为允堂接风。除了鸡鸭鱼肉以外，居然还有青芹、菠菜、韭黄、大头菜这类时鲜菜蔬。大家一路吃腻了肉了，真是久旱逢甘雨的架势，欢笑着大吃猛喝呀。风卷残云般的早将两桌宴席吃得狼藉一片。领头的侍卫叫木香阿，吃得满头冒汗，见允堂似乎心事重重，略吃了几口，便盘膝坐了炕上，阴笑道：“九爷，想什么心事？这么好的菜，怎么不吃啊？”“我自幼西服修身，怎比得了诸位苦奔猛士啊？你们只管放量的用。”允堂呷了一口砚茶，转脸问司马禄：“这些青菜都是此地产的吗？”司马禄忙陪笑：“九爷真是紫禁城长大的，这地方此时哪有青菜呀？除了萝卜，一概都是从四川传邮过来的。年大将军赐给奴才，奴才舍不得吃，孝敬九爷罢了。”木香阿剔着牙缝说：“哎呀，年羹尧好大气派，四川到这里这么远，菜都还是鲜的。从梦龙寺到这里快马走3天，单是送菜的就分着10波，1000多人远远送来，自然供得上大将军的中军营帐啊。”众人听年羹尧如此做派，都咋舌惊讶。允堂却换了话题：“大将军行辕离这里多远呢？”“回九爷话，就在城北。”司马禄揣着允堂的话意，缓缓答道：“奴才平日也难得见大将军一面，还是前头驿站滚丹到了才知道九爷和各位大人到了。这是奴才专为主子洗尘的，大将军那边这会子必定也知道九爷你们到了，一会儿准有消息。”众人这才晓得，这个太守压根不是年羹尧派来款待皇差的，早有人呸的啐了一口。木香阿是太后正宫娘家侄孙，母亲是康熙23和硕公主，哪里受过这个呀？顿时涨红了脸。

0: 一撸袖子，操着京腔说道：“真他妈的林子大了，什么鸟全有啊！我们是皇上差来的，不是谁的奴才。我当初……
1: 老母，有酒了。”
0: 允堂摆手指住了木香哥，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已近五十，知道男指望年羹尧亲自来迎了，便笑道：“既然离行辕很近，咱们不必在这里干坐。司马禄啊，你回府该办什么事办你的，找个人给我们带路，我们去拜会大将军。”说着也不等众人答应，将狐皮袍子裹了裹，便夺出了接官亭。一众人等只好跟着他出来，憋了一肚脾气上马，刚走了一箭之力，远远见一队人马过来，带路的衙役一眼瞧是桑成鼎，忙禀说了允堂。允堂滚鞍下马，刚立定，桑成鼎已上前磕头，又打了个签起身：“年大将军叫奴才再三致意九爷，甲胄在身，不便相迎，委屈九爷和诸位大人前往大营相见。”允堂含笑点头：“有劳贵纲纪了，我们这就去。”木香哥冷笑一声，吩咐道：“请贵纲纪先行一步，侍卫要有侍卫的样子，瞧你们那副不死不活的屌样子，都把黄马褂穿上。”出来从军的这十名侍卫，临行时雍正都赏了黄马褂，这原是雍正厚恩笼络的意思。按清制，特赐黄马褂官员可与任何品级官员分庭抗礼。允堂一听便知这个二岗的侍卫起了惹事的心了，深恐年羹尧会迁怒到自己身上，又想年羹尧如此骄横，给他点颜色瞧也好，仓促之间也拿不定主意，又当着桑成鼎的面更不好说什么，只捏了一把汗上马徐徐而行。西宁是座小城，只有三四千居民，久经战乱蹂躏，城里居民逃亡的逃亡，内迁的内迁，其实已是一座兵城。允堂在马上细细观望，但见一方方的民宅都住着军队，有的门口还设着仪仗，城里沿街每隔半箭之地都挺立着兵士，腰刀持戈，钉子似的站着，目不斜视。久闻年羹尧治军有方，看来果不其然呐、啊。将到行辕门口时，那气象更森严，一面铁杆大道旗高处在辕门外，道旗上一幅断帐，蓝底黄字写着抚远大将军年，六个斗大的字在强劲的西风中威风凛凛的飘扬。宽阔的大将军行辕道厦两边立着两面丈余高的铁牌，一面上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一面上写着肃静回避四个考老大字，旁边各守四十名军校，也都一个个面目狰狞，威猛无伦。允堂正自暗地接压，行辕棋牌官已经从东辕门大步出来，雪亮的马腹踩得石板地噔噔有声，竟向允堂马前单膝一屈，平手军礼说道：“年大将军有令，请九爷在此歇马，大将军立刻出营。”“
1: 知道了。”允堂被这里森严的军威震慑的有些心颤，在马上一点头，踏着下马石下来说道：“哎，上父大将军不必出营，我们进去进谒。”那军校答应一声，起身大踏步进去回禀，不到半带烟功夫，便听军中画脚

0: 越大作，炸雷般三声大炮响过，平原正门哗然洞开，两行武官足有40余人，手按腰刀，墨线般正步跨出。接着便见年羹尧出来，头戴三眼花翎，珊瑚顶戴，九蟒五爪袍子，外头套着一件簇新的明黄马褂，腰间悬的宝剑上垂着明黄流苏，一望可知是雍正所赐。辕门外军校见他出来，啪的一声打下马一袖，单膝跪下行礼。偌大辕门外几百军校一声咳痰不闻。年羹尧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径自走到允堂面前，脸板的一丝笑容也没有，只双手一抱：
1: 久违了，年羹尧奉旨酒后，有失营养，多有得罪。
0: 允堂也一手回礼，肃然说道：
2: 大将军，我是奉旨前来军前效力，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为大清宗室金贵，自今而后我为大将军麾下效命，但有使令，一定俯首领遵。
0: 年羹尧目光扫视了一眼穆香阿等10名穿着黄马褂的侍卫，又转脸对允堂说：
1: 九爷乃是天皇贵胄，年某无礼了，请九爷到后帐，我为九爷洗尘。
0: 说着将手一扎，把10名侍卫竟晾在门外，踩都不踩。允堂和年羹尧并肩而入，但心里到底忐忑，走着小声说：穆香阿他们10个人都是皇上跟前伺候的人，请大将军稍存体面。年羹尧略一沉吟，叫过一个棋牌官说道：
1: 这10位将军远来劳乏，不要慢待，你带他们在西关县设酒接风，他们的差事明日就分拨下去了。
0: 说着便又走。允堂有心的人一边走，远远便听见后边穆香阿的声气：
3: 上书你们年大将军，老子已经吃饱喝足了，接着什么屁风啊。
0: 允堂留心看年羹尧，却是面无表情，只额角上青筋不易察觉地抽搐了一下。怪不得八哥说年羹尧两副面孔，在京是谦谦君子，出京是混世魔王，真是半点不假呀。又想自己一个金枝玉叶被发落到这里，与年羹尧这样的人为伍，还得低声下气，心中转觉悲酸呢。年羹尧见允堂脸上似悲似喜，也猜了个7-8分，却不便多说，一边往书房里让，口中却道：
1: 在外苦寒，就这模样，九爷住久了也就惯了，战事稍有转机，我一定奏明皇上，让九爷体体面面回京。
4: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四，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全国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63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吃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咱秦腔有希望了，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 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哎，青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五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儿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百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嘞？这是谁打口哨嘞？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报告团座，好像是车外传来的。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易秦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易秦娥的房里干坐着。易秦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8:10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易秦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真的跟死人球一样。易秦娥就让他出去，他说啊，好好好，那就跟活人球一样。易秦娥还是让他走，他才开始注意用词了。他说没想到首都的观众这样冷静，冷静的就像一潭死水。第二场戏完了，他还带头鼓了几下掌，可是没有人跟，弄得好多观众还回头怪看他。他想完了，这次的调研可能完了。他说他都不敢想象易秦娥那阵儿在舞台上的压力，弄得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戏是从第四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越朝后演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膛来。刘洪兵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兵的老婆。易秦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兵，你还嫌给我丢人丢的不够是吧？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你脸太厚了。我脸咋厚了？易秦娥同志，你出去。刘洪兵每每听到易秦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易秦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 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易清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易清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易清娥拉开被子伺候他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易清娥又警告他了一句，
6: 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骗，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不说不说，保证不乱说。你睡你睡。
5: 刘洪斌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易清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斌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

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潇潇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倪晴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兵、踢刘洪兵，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从有到优，一次次挑战自我，一次次冲破壁垒，一次次刷新纪录。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是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型关键部件的原型件，它们与卫星实际装载的相应部件有着相同的体积和结构。这些部件的背后是一段中国航天科研人员自主创新、勇攀科技高峰、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传奇。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1994年，北斗一号系统建设正式启动。2000年，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升入太空。与中国而言，这是从无到有的跨越。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建成，服务范围覆盖亚太地区。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加速建设的同时，国外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有关方面的国际合作也陷入停滞。但中国的国情不具备全球铺设地面监测站的条件，也就是说，当卫星运行到国内监测站覆盖区域外，就无法实现测控。如何实现全球星座连续实时管控，是提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精度首先需要应对的突出难题。尽管新技术攻关挑战巨大，国外技术封锁严重，但北斗系统研制人员没有气馁，他们毅然走上了艰辛的自主研发之路。2011年10月26日，北斗三号试验卫星工程正式立项实施。首发性的研制团队首创采用了基于线控阵的星间链路技术，搭建起北斗卫星之间连接的桥梁，解决了北斗系统全球星座管控难题。配置1000万年及1秒误差的高精度星载氢原子钟，首创氢原子钟加铷原子钟加中子无缝切换技术的设计，保证系统运行连续。全新的卫星总体设计理念和方案，全新的导航卫星专用平台，创新性的采用运载火箭加上面级的发射方式送星入轨。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攻克了100多项关键技术，采用的新技术占比超过70%，而通常情况下，世界航天领域一颗卫星采用新技术的比例不会超过30%。2015年3月30日，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17年11月，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按下快进键。2020年6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2020年7月，北斗三号系统正式开通全球服务，中国的北斗真正成为世界的北斗。从夜观北斗到进入自主可控的北斗，从仰望星空到经纬时空，中国的北斗见证了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也必将见证中国人继续书写人类时空文明的新篇章。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判定是非对错？这个话题啊，出自荀子第21篇解蔽篇。孰是孰非，孰对孰错，是我们人生中啊常要面对的判断，而每一次判断都需要我们做出理性的抉择。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们日常笃定的对错就一定绝对正确吗？荀子早在2000多年以前啊就给出了我们警示，我们人常会被片面认知所蒙蔽，难以看清事物的全貌。那么今天我们就循着他的思路探寻判定是非对错的智慧。荀子说，凡人之患必以一曲而安于大理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啊，往往是被事物的某一个局部所蒙蔽，进而呢看不清全局性的根本道理。很多人执着于自身固化的认知习惯，认定自己的想法一定是正确的，而对相悖的言论和做法呢一概排斥，并把它归为错误。其实是与非、对与错，乃至善与恶、好与坏的界定，大多是源于自身经验和他人经验所形成的认知惯性，而非事物的绝对真相。就像同一首音乐，有的人觉得美妙绝伦，而有的人却觉得不堪入耳。同一块榴莲，有人赞其美味，有人呢却嫌其恶臭。对一部分人来言是天堂，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地狱。之所以对同一事物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呀，就是荀子所说的，必以一曲而安于大理。

中国人看来啊，却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啊不相符合。这背后呢，其实便是不同民族的认知与文化差异。世间本没有相互对立的真理，很多的事儿呢，也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立场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呀，自然也就不一样。而荀子教给我们的避弊之法，就是摒弃对立的视角，抛开主观的偏见，去分析和判断事物。《论语》中记载了一个三季人的故事，恰是这一道理的生动诠释。孔子的弟子子贡啊，遇到了以青一人，对方执意认为一年只有三季，两个人为此啊是争论不休。孔子赶来以后呢，却认同了青衣人的说法。原来孔子看出那个人是蚂蚱所变。我们知道蚂蚱是春生秋死，从来没有经历过冬天，一年三季就是他所认知的真相真理。与受眼界局限的他去争辩四季，根本就没有意义。哎，这就印证了荀子说的避一曲暗于大理的观点。偏见的根源其实就是认知的片面性。庄子在《逍遥游》里头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语于海。夏天的虫子他没有见过冰雪，井里的青蛙呀，他没有见过大海，你和他们谈论超出认知的事物啊，只会是徒劳无功，毫无所益。荀子在政论篇中也强调说，浅不足以测身，鱼不足以谋智，坎井之蛙不足以与东海之乐。他以形象的比喻啊，告诉世人交流要考量双方认知的差距，更要警惕自身成为见识短浅的人。荀子在天论篇中还进一步补充说呀，万物为道一篇，一物为万物一篇，愚者为一物一篇，而自以为之道，无知也。万事万物仅体现自然规律的一角，而某一事物呢，只是万物的一份子。而愚昧之人，他只窥见了某一个事物的片面，就自认为掌握了全部的规律，这实在是无知的表现。这也就提醒我们，对事物的规律要做全面、深入的理解，避免以偏概全，以陷入认知的误区。北宋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他初到当地啊，觉得饮食粗陋，生活艰难，可随着深入的体验呢，他逐渐的接纳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发明了东坡肉等美食，还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他对黄州的认知的转变，正是他跳出了固有的偏见，摆脱片面认知的一个过程。有一家小区啊，新开了一家社区的餐厅，主打少油少盐的老年营养餐。这家餐厅刚刚开业的时候呢，啊，不少年轻的住户啊，纷纷的吐槽，觉得这个菜品寡淡无味，样式老旧，还在业主群中啊发起了投诉，要求食堂啊更换菜谱。有一个年轻的上班族小李，更是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和朋友抱怨，说这种食堂啊根本不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迟早是要倒闭的。直到有一次，小李的奶奶摔断了腿，行动不方便，他没有办法天天做饭，只好每天从社区食堂啊给奶奶带饭。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才发现啊，食堂的厨师们啊会特意把食材啊炖得软烂，方便老年人啊咀嚼消化。菜品呢虽然很清淡，却是严格的按照营养的搭配，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都吃得很开心，也很安心。而且食堂呢还会给独居老人啊送餐上门，如果遇到家庭困难的老人呢，还会减免部分的费用。了解到这些以后啊，

小李再也不抱怨了，还主动在业主群中啊解释食堂的用心良苦。那些曾经吐槽的年轻人得知了背后的缘由以后啊，也纷纷的转变了态度，有的还主动报名成为了食堂的志愿者。这些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入了被一曲的误区，只是凭着自己的口味偏好来判断食堂的好坏，却没有看到食堂服务老年群体的核心定位。直到他们了解了全貌以后啊，才纠正了自己的偏见。在我们当今社会啊，的确还有众多的三级人，自以为是者，也包括我们自己，由于认知的维度、认知的深度的差异，难免会听到或遇到以我们认知、以我们的观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那么对于三观不同、认知差异明显的人群，我们首先呢要反躬自省，不必与其争出个高低是非对错来，而应该去效仿孔夫子的做法，既要明辨是非，还能审时度势，懂得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人，给予对方啊足够的包容和尊重，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么这种不执着于片面的争论，懂得兼容差异的认知的模式啊，或许正是我们判定是非对错的一种大智慧。

生岂不好，场地之恋不光巧。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5: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饭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成活。
4: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5: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像星球。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更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
5: 重点关注，军委国防动员部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4: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昨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5: 环球军情，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美军85处军事设施。
4: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日本近期在军事领域的危险动向为您做深入解析。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5: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建设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战略要求，为人民空军高飞远航提供了根本引领。76年前，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76年来，空军航空兵更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用一道道航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请听特约记者何小玉、田野、王楠的报道。
4: 仲夏时节，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战旗广场上，战旗猎猎，誓言铿锵，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共同回望70余载奋斗征程，重温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这个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力量，曾在国土防空、出国作战等任务中立下赫赫战功。北部战区空军某部郭世豪：
7: 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打下的第一仗，就凝结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刻进骨子里，苦练打赢本领，守护祖国蓝天。
4: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确保人民军队永保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出政说，官兵们时刻牢记领袖嘱托，坚持以史育人、以魂铸军，常态开展仪式教育，创新推出文艺思政课，通过情景演绎、故事宣讲、实景导学等鲜活形式，生动再现一代代官兵初心不改、矢志打赢的奋斗故事。
8: 我们广泛开展优良传统教育，就是要让官兵真正走进厚重历史，体悟先辈荣光，汲取精神力量，让传统教育 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进一步激发官兵忠诚使命、敢于担当的昂扬斗志，续写新的荣光。
4: 空中拼刺刀是人民空军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连日来，多支航空兵部队开展拼刺刀式对抗训练。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紧贴实战需求，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连贯开展对抗空战、超低空突防等重难点科目训练，让参训飞行员依据战术背景建立对抗角色，投入激烈交战中。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伟忠：
9: 我们始终以空中拼刺刀精神立标准、抓训练，紧盯重难点科目补齐短板，围绕体系对抗、要素融合抓实实战练兵，每一项训练都对标真实战场来开展。
4: 如今现代空战早已经告别单机对决、单一机型对抗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体系协同、信息主导、智能力战的全新作战格局。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王子豪是空军航空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员，从理论课堂到蓝天战场，他历经层层淬炼，一步步蜕变成长为敢打善战的飞行骨干。他发挥专业优势，主动分享数据研判经验，牵头战法创新攻关和破解训练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部队高质量发展、心智战斗力加速生成注入动能。
10: 如今的空战拼的不仅是飞行技术，更看重算力、算法和体系思维。奋勇作战既要敢打敢拼，更要善谋智取，必须吃透装备原理，摆脱经验束缚，以数据研战法，靠体系谋胜战，才能充分释放装备效能，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4: 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是人民空军首批组建的轰炸航空兵部队，70余载栉风沐雨，向战前行。部队主战装备历经多轮迭代升级，从初代的螺旋桨轰炸机到威震海天的战神轰 6K， 一代代官兵驾驭不同机型的战鹰劈空利箭，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演训、战备执勤任务。展望未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谭梦玲语气铿锵地表示，虽然时光流转，战机换新，但官兵根植于心的初心使命和优良传统始终如一，融入血脉，向战未战和决胜空天的决心意志从不曾改变。
11: 我们部队是人民空军初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空军轰炸机部队的光荣历史与精神基因。从浴血长空开创圣战基业，到新时代力建空天，初心使命一脉相承。
5: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贾二兵、李希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军委国防动员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凝聚起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党旗指引下奋进国防动员新征程的意志力量。报告会从国防动员系统遴选扎根一线建功岗位的6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登台宣讲，按照集体情景党课的模式设置使命传承、坚守初心、向战未战3个章节，讲述了新时代国动人的奋斗故事，竖起了新时代国动人的良好形象。据了解，国防动员系统全体人员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同步收听收看了这次报告会，大家纷纷表示，6名优秀共产党员用质朴语言、鲜活事例、真情实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凝聚军心、鼓舞人心的事迹报告会，呈现了一堂看齐追随、永远跟党走的思政大课。
4: 记者秦杰、张爽、张庆强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昨天，担负贵港市港北区河段支援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利用无人机在受灾区域鲤鱼江对沿江周边村庄及居民区进行灾情勘查，为灾情研判、兵力部署提供依据。 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官兵分两批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执行处理河水倒灌进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继续在衡州市云表镇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转运救灾物资等工作。广西军区出动5500余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受灾区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5: 昨天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在中国军号客户端、央广军事新媒体以及央视军事微博等多家媒体平台同步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1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第1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知名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开展视频远程问诊、在线健康咨询等医疗服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特约记者楚杰雅、蓝徐军、向祖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
13: 昨天下午，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1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的陈运代、田峰和第1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朱建、赵征四位专家受邀走进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朱建：
14: 通过军医来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针对官兵提出的如何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发现强韧脊柱炎、如何去预防痛风的发作等等问题进行了回答。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给大家进行了常见风湿病诊断、治疗、预防的一个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
13: 如今冠心病、心梗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年轻化，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还经常熬夜。对此，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田峰从康复和预防的角度给大家提了许多建议，并在直播间就广大网友关心的这类问题进行了解答。
15: 我们还是要倡导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年轻人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去熬夜，特别是连续的熬夜。我们平常去做检查呢，平常我们有一些冠心病的高危危险因素，类似血脂啊、血糖啊这些代谢相关的指标啊，另外也要定期的去做心电图，现在也有个新的办法，也有无创的心室图啊，或者动态的心电图啊，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心脏缺血，来降低心梗的发生。
13: 为了让医疗服务更好地惠及一线官兵，央广军事主创团队利用到部队采访的机会，调研、收集、梳理官兵关于相关疾病的问诊需求，带到直播间。正在野外驻训的火箭军某部操作号手王宇航在休息时间观看直播后说，专家针对官兵们夏季高强度训练特点，讲授了保护心脏和心血管的实用方法，让他和战友们很受益。
16: 这次看了军医来了直播内容，专家讲的夏季护心招数能让我们更好地调整训练节奏和补水方法，训练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希望这种服务战斗力的节目越办越好。
13: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战士吴梦辰在训练间隙观看了军医来了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后，主动把直播学到的风湿免疫相关科普、关节养护技巧分享给战友们，带动大家提早自查、科学防护。
17: 我看完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学到了很多关节防护和科学锻炼的方法，我也把在直播中学到的防护技巧分享给了战友，让大家更好地适应驻训，提升训练效率。
13: 央广军事新媒体已经连续推出12场军医来了直播，此前的11场直播及配套军医小课堂科普视频都受到广泛好评。本场军医来了直播活动共吸引超300万人在线观看，军医来了话题阅读量超过3200万。央广军事微博平台直播话题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了登上微博热搜。本场直播不仅延续了云端问诊贴近官兵的特色，更通过分领域介绍、案例化讲解，让专业医疗知识更易理解、更加实用。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运代：
18: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继续参加军医来了这样的一些义诊的活动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想呢，可以后续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军医，然后呢，以更加多的形式哈、来服务我们的这个官兵和家属，包括呢广大的群众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9: 国防时空，听君。

0: 教育与宣传相促进，部队与社会相联动，全面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薪火相传。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陆佑新：
1: 我们组织这次宣传文化活动，就是为了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宣传教育文化矩阵，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坚定信念信心，砥砺根节斗志，永葆纯洁光荣，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跟前站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0: 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震、王义林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了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
3: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这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
2: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内塔尼亚胡称，土耳其具有扩张性野心。他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前，他曾多次与特朗普通话，强调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
3: 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月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声明说，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和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根据此前报道，印尼与印度今年3月就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达成一致，当时预估合同总值在2亿至3.5亿美元之间。印尼政府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

0: 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 2.8 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
1: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慑对话，还密集参与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针对日方执意扩军的危险行径，近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助推日方军力发展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以规制手段对冲日方军事扩张的潜在风险。那么日方这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暗藏着何种图谋？我国商务部此次重拳出击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近期日本国内不断炒作所谓的核共享论调，右翼政治势力更是大肆鼓吹要突破无核三原则，为引入核武器大造舆论。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外标榜反核立场，极力扮演核爆受害者的角色，而现在却急于通过所谓核共享引入美国核力量，积极谋求延伸威慑合作。伊南教授，日本在核问题上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图谋？
4: 我们首先说呢，日本受到的核轰炸，它包括人的损失，是发动战争它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二点呢，在他专守防卫期间呢，美国人已经讲了，在防御阶段，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适用于日本的。那么现在日本要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了，向先发制人的打击了，这是日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面对谁啊？你面对的力量都是拥核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将来能施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追求先发制人之后，他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那我就必须搭建我的核保护伞，必须让美国人为我的先发制人背书。这是日本呢，在当下一方面积极地练习它的常规力量，包括我们说巡航导弹也好，你这个反舰导弹也好，都归入常规力量这个区域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呢，他拼命将自己拥核，那不可能，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拥核，尤其是美国不允许，因为美国曾用2颗原子弹给日本进行了轰炸，那么美国从内心担心日本报复，所以说真正反对日本拥核最厉害的实际上是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美国拉进来，甚至给美国下这样一个通告，就是你如果不在我先发制人打击之后，你给我提供核保护，那我可能想自己拥核，作为这样一种交换条件，就是不遗余力的一定要撑一把核保护伞。
3: 虽然日本和美国在不断推进延伸威慑磋商，美方多次表态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能力履行对日防卫承诺，但是日本政坛对此仍心存疑虑。日本自民党近期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修订草案中就明确提出，要确保美国向日本提供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这也反映出日方对美国这份口头承诺的不安。伊南教授，在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的背景下，美国兑现向日本提供延伸威慑乃至开放核共享的决心是否已经大打折扣了？
4: 对，美国将来承诺对日本保护也是有限的，我给你承诺是你的本土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我给你实施核保护伞，那你的本土遭到常规打击，我都不一定用核保护伞，更何况你今天想先发制人打击，我给你提供核保护伞，这可能性是很低的。我为日本的一些军事冒险行动，我给你提供核保护伞，引发那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你说值不值？所以在这个风险评估方面呢，没有比美国人更精明的了。
3: 除了核问题，日本自卫队近期密集参与了3场大型军演，分别是日美陆上坚毅之龙26演习、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以及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这3场演习有的聚焦战术层面，有的侧重战略战役层面，演习分布在第一和第二岛链广阔区域。 伊南教授，日本频繁地参与双边和多边的联合军演，除了想和美国军事深度捆绑外，还有哪些考量？
4: 日本作为对频繁参与演习，尤其跟美军在一起这种演习，毫无疑问你能看出来，就是他急于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改善自己的这个军事形象。另外是什么呢？通过大量渲染自己的军事活动，显示自己在海外存在的能力，最终要修订他的安保文件，为他下一步修订宪法，突破专属防卫，那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全新的打算，包括从他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那现在不了，现在提反击，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他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必须在演习中呢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演习，他的目的，他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918事变，你到77事变，到珍珠港，它全部都是所谓它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所以你从参加这个演习看来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在军事化，其强军酷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于近日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伊南教授，您对于中方这一举措如何解读？
4: 其实呢，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我觉得是中方非常明显态度。那么日本现在一意孤行，尤其是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日本率先跟随美国加入美国芯片联盟，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高技术对中国封锁，日本的精密机床早就对中国实施封锁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出手了。就像外交部声明，如果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在日本今天频繁地参与这种演习，频繁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还所谓想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对日本做出警告，就是一定要阻断你的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打击整个亚太，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的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3: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

0: 一四农历五月二十五，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1: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

0: 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2: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 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 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 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步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温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温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温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温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头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0: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快回家，快回家，不要放在楼上啊！
1: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 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1: 本条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结果，夜去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6: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七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五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5: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8: 同学们，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度过了，一起度过了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必须要服从安排的，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尽力配合。
7: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9: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7: 广西物流

0: 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六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1: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0: 七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1: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0: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2: 护着小孩，养着老人。
3: 小鸭子，
4: 小孩
3: 子
4: 不走，没事。
5: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0: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四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6: 一个星期三到四次，固定长期透析。
5: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6: 对对，停电了没办法，也没信号，
5: 也没信号。
6: 嗯，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
5: 嗯，
6: 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到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0: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新疆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7: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0: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8: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

0: 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读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再有前方呢，还有这个水门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门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人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读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读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连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处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渡神。
1: 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径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2: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点25分，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1: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3: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巡查这个桥梁、闸坝、 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境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1: 好的，孔祥新。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1: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个体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5: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5: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2: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 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雪仅一年多时间。

0: 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那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80后青年反籍返乡养水质，小蚂蟥变成致富软黄金；第二届茶干越界星河踏浪公益音乐跑活动圆满落幕。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包代新、刘旭、于水亮报道。7月6号，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主持会议。汤大鹏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纠治阳奉阴违、脱离群众盲目决策的政绩偏差，自觉摒弃躺平摆烂、以权谋私等行为，切实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要以正面典范为榜样，认真学习傅海宽等先进典型的经典品质，按照立党为民、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要求，脚踏实地的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汤大鹏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廉政提醒、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坚决查处各类腐败行为，持续释放一言到底的强烈震慑，要锤炼雄狮型干部队伍，紧扣评价、施策、赋能、作风、选人5个维度精准发力，选拔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不断提升队伍战斗力。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志超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市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县级领导干部、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及相关负责人、县直部门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负责同志及纪工委书记、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包代新、刘旭报道。在查干湖畔的八郎镇青山头村，80后青年联级响应号召返乡创业，从零开始发展水质养殖。4年时间，他把1000平方米的试验水面发展到1.7万平方米，把小水质做成了年收入60多万元的大产业，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走进八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近300个养殖水箱整齐排列，密密麻麻的水质在水中游动。返乡创业之初，联级看准了水质的药用价值和市场前景，在村党支部和关工委的支持下，一头扎进了这个陌生领域。八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2: 回村那时候是镇上嘛，镇上就是号召这些青年人回村创业嘛，带动这个一方经济发展，哎，所以按照这个往我回来的，村里人都同意，都挺支持我的，想尝试一下子，毕竟30多岁人嘛，都想尝试一下子。
1: 水质养殖看似简单，门道却不少。起步阶段，由于缺乏技术，联级遇到了种苗成活率低、养殖环境不适应的难题，但他没有退缩，4年间走南闯北学习技术，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北方气候的养殖模式。八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2: 困难也有，一开始什么都不懂，苗也给你拿回来了，食也喂了，就是撒在水里头不长还死，基本上这些困难后来通过这几年那个打拼吧，走南闯北的达到学习技术了。
1: 如今联级的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0平方米、12个水箱扩大到1.7万平方米、近300个水箱，年产水质4万多斤，年收入达60多万元，产品主要销往浙江地区的中药材加工厂。产业做大了，联级没有忘记乡亲们，常年吸纳长工10多人，临时用工30-4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八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2: 找到那长工一般的10多个，带动就是临时的吧，30-40个人，不固定，就是随时吧。每年增收，像一户的话，能增收个2-3万块钱，日子这都带动老百姓一起发。
1: 从返乡创业的门外汉到远近闻名的水质王，连吉用4年时间趟出了一条特色养殖致富路。如今他正谋划扩大规模，延长产业链，带动更多乡亲参与水质养殖，让小水质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庆祝自治县成立70周年，全面展示全县70载砥砺奋进的发展硕果，丰富县庆系列文体活动彰显全民积极向上的健身风貌。7月5号，第二届茶干越界星河踏浪公益音乐夜跑活动启动。当日清晨，细雨绵绵，微凉的天气并未冲淡参赛选手的运动热情，大家早早抵达现场，开始热身拉伸，整装集结，赛场内外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浓厚。凌晨4点30分，7乘10公里接力赛准时鸣枪起跑，参赛队员身姿矫健，奋勇向前，在平整的赛道上交替接力，默契配合，全力冲刺。大家不畏风雨，迎难而上，始终保持昂扬的竞技状态，冲。

1: 运动员李海燕，
2: 我是全国县跃动舞界的跑步参赛者，感谢主办方给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来展现自己。虽然下着雨，我们依然很有激情。祝全国县70岁生日快乐！
0: 运动员谢文博，
3: 我是六三零破茧之刃的队员，我是第一棒。
0: 虽然今天下着雨，但是体感不错，没有什么影响。祝愿草原越界活动圆满成功。为了增加跑步氛围，傍晚夜跑开始前，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动感十足。炫目的灯光，动感的音乐为整场活动持续升温，也为晚间公益夜跑积蓄了满满活力。17:30，5.2公里夜跑活动正式开启，400余名跑步爱好者踊跃参赛。
3: 夜色渐浓，城市灯火璀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力争先。沿着既定赛道畅快奔跑，酣畅淋漓。赛道两旁围观群众驻足观看，热情助阵。赛场外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热烈欢快的氛围贯穿活动全程。运动员许阳， 这次的赛道非常平坦，观众也非常热情。我这次参加了5公里的夜跑活动，拿了第一名。
0: 还有70城70公里的接力，也拿了第一名。这次非常感谢主办方。此次健康跑活动将体育运动公益理念科学健身与70年县庆主题深度融合，是我县常态化开展群众文体活动、推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建县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内容，也极大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全国儿女积极向上、奋勇争先、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旭报道。 锣鼓喧天，彩扇飞舞。近日，长隆乡文化广场上演了一场热力十足的群众秧歌展演，乡亲们用质朴而奔放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儿，也为夏夜乡村增添了浓浓烟火气。趁着夏季田间管理工作的农闲时节，长隆乡政府搭台，组织各村文艺骨干和秧歌爱好者集中展演。
4: 统一着装，手持彩扇的队员们踏着鼓点，扭得洒脱带劲儿，围观群众掌声叫好声不断，广场汇成欢乐的海洋。再创辉煌秧歌队队员李阳，一听说乡里组织扭秧歌，积极性可高了，白天该干活干活，晚上凑到一起练上2-3个小时，谁也不觉得累。今天能上台亮亮相，心里美着呢。乡里也给咱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越扭越有劲儿。
0: 乡政府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村民群众从牌桌、酒桌拉到广场上来，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乡村蔚然成风。多年来，长隆乡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长隆乡乡长韩旭：
5: 我们希望通过文化活动。 让咱们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不光腰包鼓起来，精神文化生活也要浪起来。我们乡政府为群众配备了秧歌服、扇子等文化用品，今后还会继续增加投入力度，让群众夜间化生活更丰富。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